死气沉沉，这里也有隐情啊。自从李耀龙带着414团进入金刚台以后，便对这里的人实行了高压的政策。那么，除了忠实他、执行他的，所以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其他的人民对他有成见的，他一概都得收拾。他认为金刚台的人最穷，因此也最红。金刚台的穷人是特别多，因此也红得遍。就连金刚台天然的深沟峡谷、密树丛林，也像和他作对一般，都成了最适合共产党活动的地方。还是在红军时代，他就经常愤怒地放火烧山。不想十几年过去了，那么，那些被烧光的山峰、花草树木又顽强地生长起来，和以前一样葱绿茂盛，简直使人认不出来原来的面目。所以他对金刚台也越加仇恨。这次李耀龙一进金刚台，就带着方光富将当地的这保甲长啊、乡保啊，以及当地的所有这些人员搜罗起来，专门干什么？对付这些群众，不管说是阶级解放军，还是说要沾个边儿的，全都得杀光全家。同时又给土匪头子刘九来重新发了一张委任状。叫什么金刚台独立支队司令？这些土匪呢，打起这个旗号，明目张胆的活动，借抓共产党为名，白天也进行绑票、行凶、奸淫掳掠、烧杀，就这样又抢又害人，这害得群众老百姓是叫苦连天。白天青年男女躲到山上。夜晚，家家户户关门闭户。金刚台本来人烟稀少，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食店铺群众啊，不敢让战士们进屋，他们只好躺了一街，有的把身子扭曲的，有的把毯子披在身上，老和尚似的打坐行为。还有呢，两三个人在一个被窝，互相的靠着。没有毯子就铺稻草，这盖稻草钻到稻草窝里，过度疲劳已经胜过了饥饿和寒冷。大家都在屋檐下睡了。江峰经过一场急行军，也出了一身汗，果然这发烧感冒也好了许多。主管查看战士们休息情况，突然小毛、小桃兴高采烈，叮叮叮都跑来了。江政委，江政委，好消息，好消息！我们找到一间房子，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找到一间房子倒不算什么，这说明找到了敢接近我们的群众。嘿嘿，好，好，好！江峰非常高兴，欣喜若狂。在哪里？咱们去看看，去看看。小毛、小曹用手一指，就在后山坡，在后山坡呢。江峰说：“你们俩小鬼挺有办法，你们是用什么办法说服人家？”小毛笑着说：“好说的服的很，他家没有一个人，所以我们俩都去了。”小曹说：“对呀。”结果人家让啊，江峰突然停住脚步，厉声就问：“是不是把人家门给撬开了？”小曹乐了：“他家哪来的门呢？您开玩笑吧？”开国际玩笑，他家没有门，并且得意的补充，这里边呢也没有人住的房子，这不算违反纪律吧？我们不会违反群众纪律，您放心。哦，原来如此。江峰没有再说什么，随着他们朝前走去。小毛、小曹不知道江峰为什么不高兴。也不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念念叨叨看着这房子没有窗户，不透。

透风，里边也没摆什么东西。哎呀，宽的整个这部队呀、啊，连老班长都可以住得下，并且一再肯定这房子确确实实没有人住，没门。小毛、小曹终于把他带到这后山坡一个房子里，这房子果然没有门，屋里除了这墙角跟摆着一些破旧的盆盆罐罐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在这屋子里所有东西上面都厚厚的落着一层灰尘。江峰把手伸到火坑里试试，哎，挺好啊，还有点热气，证明这屋里呀、啊、有人住过，离开不久。这墙角有一堆碎稻草，小毛呢拖起来一抱，我给政委打个地铺。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江峰看到这稻草下有两个黑东西急闪，闪开。国民党军队因为就住过这儿，往往临走留下一些什么手雷啊、炸弹呐、啊、这样东西，塞在火坑里和杂草之中，祸害老百姓。挡了一会儿不见动静，江峰定睛一看，不是什么手雷炸弹，原来这草堆里坐起两个光屁股的孩子，大约有八九岁，这个大的，那小的有六七岁，这四只小眼睛直勾勾盯着在场的人。江峰望了望小毛，小毛不好意思望了望他，江峰蹲下来问，你们的衣裳呢？俩孩子不说话，一起摇头，摇得跟拨着鼓一样，噜噜。江峰又问，你们的衣裳是被土匪抢了？俩孩子接茬摇头，也不说话。小曹在一旁插嘴，政委，在我们这山里边没有李生长。江峰面对这两个承受苦难不懂事的孩子，眼睛难说话了，同志，你们行行好，我求求你们。哦，江峰听了这话，这老人一定对解放军有所了解，说不定还是红军时代的一个老根子了，心中一喜，老大爷，这件衣裳送给你们的孩子穿，你看他也不穿，这怎么回事，也不说话，老摇头，我就不明白其中之意了。老人家，这怎么回事？同志，我们什么也不要，我求求你们。嗯，江峰突然明白了，这是让他们出去。好好好，我们这就出去，这屋子也没人住，老人家，我们不便留在这儿，我们这就走。小毛来至近前，小曹也来至近前，老大爷，老大爷，我们政委病了，我们政委病了，你们怎么不能让我们住下呢？老人听了这时候有点激动，哎呀，可怜呐！可是紧接着还是说，同志，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江峰稳稳心神，老大爷，您也别为难，我们这就走。转身对小猫说，咱们不麻烦老大爷。说着从屋里走出来，小猫跟在后边，实在有点受不了，这老头怎么这么胆小，怎么回事？江峰把脸一沉，小曹也说，这老头啊，也挺小心眼的，这地方怎么就不能歇着，求咱们什么？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懂，这老头是不是小心眼？哎呀，什么人都有。江峰说，你们别埋三怨四的，要埋怨就埋怨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得佳，我们对湘保队打击的还不够。小毛小曹都不服，您说这话我们不服啊，参军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想，还要靠别人来做工作，都得自己嘛。江峰说，他们怎么能和你们比呢？他们有孩子有家。哎呀，家什么好家，你看那什么德行。小曹也说，那什么地方怎么就不让歇息，把咱们撵走，真是够气人的。江峰把脸一沉，是面沉似水，当革命战士，不可与群众发牢骚。接着

在屋檐下一指说，这个地方就很好，又挡风又避雨，说着坐下来。这时候韩林走过来，江政委，你放心休息吧，警戒我都布置好了。其实江峰根本不想睡觉，他想着怎样具体执行这张政委的指示，所以呢没有困意，队伍还没有把根扎下去，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队伍一旦没有群众掩护，不要说眼睛耳朵不听使唤，就连这头脑也变得迟钝起来。如何把根扎下去，如何把群众发动起来，是摆在面前最迫切的一个大问题。在华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有很多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就不了解，当他们一旦了解，就像风暴一样迅速行动起来。哼哼，在这大别山呢、群众不是不了解，而是非常了解，这里是革命圣地。这家老大爷从他的眼神语气态

把部队隐蔽到山上去，那里可以挖点野菜、草根，然后充充饥，这才是关键。人是铁，饭是钢嘛，一时不吃饿得慌，让大家饿着肚子哪行呢？不行，马上就得如此办。于是想到这儿，集合部队，来了个声东击西，出了垫子北口，转了半个圈，然后又到南边老鹰窝上去。这老鹰窝呀，书中代言，是金刚台西北面第一座大山。大家刚刚爬上山顶，下起雨来。金刚台的雨大，夹着带着风，吹着树木呼啦啦直响。每个人用嘴巴凑着说一些好吃的东西。哎呀，就这样越想还越饿，东倒西歪，没有力气，都躺在那儿。然后把刚才众人采集来的什么野葛根呐、野菜呀、放在口里生嚼着，这些东西生吃，挤出一点又苦又涩又麻的水来解解渴，众人真是够困难。江峰见一个个呲牙咧嘴，这个难受劲儿，赶紧就问同志们，怎么样，好吃吗？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侦察队长金宝来第一个把胸脯一拍，好。刚说个好字，刚吐个好字，那绿菜水顺着嘴巴就流了半尺多长。江峰顺手从金宝来手里拿过一叶苦菜，放在口里，津津有味的咀嚼，一边说：“你们瞧不起他，可是红军25000里长征，走雪山过草地的时候，就靠着吃它去行军去打仗。这野菜为革命还立下过功劳，不能小瞧这玩意儿。”金宝来活跃起来，政委这么一说，嘿嘿，我就想起一个故事。人家说这野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还经过皇帝鉴定过呢。小毛小曹在身后都不服，你说说，金队长，你还真知道？真知道。人家说皇帝吃饭是吃一看二眼观三，什么好吃的都有，为啥偏要吃这苦菜呢？所以呢，我觉着这事儿您讲的对吗？小曹也说，我也是听小毛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皇帝吃饭是这样，能吃这苦菜吗？金宝来乐了，哈哈，你们两个小鬼有所不知啊！十分认真地说，信不信由你们，这可是真事儿。你不知道，那皇帝天天吃这山珍海味，吃的多了，什么也没有味儿。于是叫他的大臣给他找最好吃的东西。他的大臣呢，到深山里就去找，听说找了7天7夜。饿得连一步也爬不动。一红色血染记第32回，书接前文，金宝来说这皇帝吃苦菜津津有味，这苦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小毛小曹听了，嘿嘿，算什么好吃？是啊，算什么好吃？那都是肚子饿才吃的，才觉得好吃。一个战士接着说：“这么说呀，我们吃不出味来，还是不够条件。”江峰此时赶紧稳稳心神：“同志们，再坚持几天，一定会吃得有味儿。”实际往常他要这么一说呀，大家保险来个哄堂大笑。可是今天同志们除了用眼睛、嘴角表示一丝笑意之外，没有发出别的声。江峰感到大家的情绪十分的不对头。怎么了，同志们？我看你们像是不太乐观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突然一个战士说了，我说江政委，乐观是乐观，就是这样整天被敌人追着跑，太被动。江峰笑了笑，嘿嘿，不要光。

光看眼皮底下这么一丁点儿事儿，把眼光要放远一点。我们在这里被动一点，在全国就争取了主力呀。现在我们华东、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正在狠狠地打击敌人，我们的刘邓大军的主力也已经在大别山抽出手来，挥起了拳头。同志们，你们要有信心呐！他的话呀，把战士们带进了另一个广阔的天地，仿佛各个战场上胜利的情景就在眼前。江方接着说：“同志们，我们这里越艰苦，取得胜利就越大越早。不过打被动仗可比打这主动仗困难的多得多得多得多，挨打也有战术，既要叫敌人打你，又叫敌人打不着你，能把敌人给拖住，还能把敌人随时甩掉，这才是能耐。”不知道哪个战士此时插话，那还要抽空子打击敌人呢。战士们说对，七嘴八舌都说打他个小舅子，让敌人多吃点苦，多吃点苦。战士们求战的情绪立即让江峰给点起来，受到江峰的感染。那么张政委指示的很对，一定要打击敌人，不打击敌人，敌人的气焰就压不下去，而不打击敌人，士气就鼓舞不起来，群众自然发动不起来，打击敌人，队伍就不能够生存。那么怎样打法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江峰此时把工委的同志们都给找来研究对策，首先传达张政委的指示，又把当前敌我的形势分析了一番，提出了如何主动消灭敌人和地方武装力量，开辟根据地的问题，要大家考虑，大家一时说不上来。江峰就说：“嘿嘿，那咱们同志们就先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入手，进行讨论吧。”接着他把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誓言宣言各读一遍，说这上面8项政策90%以上是人民的要求，是发动群众的好武器，如果能深入向群众宣传，就一定可以慢慢的把群众发动起来，这事情就好办。那么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战略方针中指示的讲出了这讲战区作战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也讲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让大家要具体的分析，然后好好的学习我们地区的情况是什么样，大家要做到心中有数，并且大家要学习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心里自然就亮堂，想的路子也宽了。江峰引导大家先把有利条件摆一摆，如这敌军的士气低落，湘宝队的战斗力也落，山区地形好等等，一摆摆了十几条。在这个基础上，江峰提出了问题，怎样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办法都出来了，开成了个诸葛会，最后决定把地方干部武装起来，编为武工队，以韩林为队长，负责的驻地宣传、调查、争取、利用保甲人员、筹粮筹款这些工作，对基本群众一个小小的秘密的地方进行扎根是极大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一切机会，狠狠地打击湘宝队，而减轻对群众的威胁，而使这正规军耳目也切断，执行了这首恶，然后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而分化瓦解敌人，大力宣传、减租减息，秘密向群众散发一些战斗缴获的财物，使群众
改善一些生活。这些办法一面执行，一面不断的总结新的经验，这是关键。刚开完会啊，小毛和小曹累得满脸通红，每人扛来了这一筐玉米棒子。这时候再看江峰，把脸一沉。可是这俩人高兴了，政委，政委，这可有吃的，有吃的了。这是我们呢从后山找到的。就这样，两个人一放，回头啊，咱们找这市务长来给大家分一分。对，分一分。这时候江峰把脸一沉，你们俩都别去，小毛、小曹，你们回来，回来。大家围拢一看啊，这东西还挺好，散发着香气。小毛刚伸手一摸，金宝来就吓唬他：“小心呐，里边有毒药啊！”你一言我一语，就这样议论开来。有人说这里面不能乱动，是不敌人放的？有人说不像，是不群众丢的？而江峰想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可能，是不是有好心的群众暗地里救济我们？虽然群众的态度一直对我们很冷淡，很冷淡，甚至有些极大的恐惧，但坚信这是被迫的，是出于敌人高压政策的结果。然后对大家说，是敌人放的，我们不能吃。如果是群众丢的，我们没经过群众的允许，更不能吃。不过既然有人把它放到这里，就一定有人会回来取。转身对八爷爷说，老人家，你把它放到原来的地方，听我的，好好监视着。如果有人来取，就把他带来，问个清楚，问个明白。是。随后八爷爷就要走，又被江峰给喊回来，老人家，态度不能粗暴，您要记住，很可能是群众做的。我明白，我明白。八爷爷照着江峰的吩咐，把这两筐东西放到原地未动，然后呢，披了一块油布，在旁边一片柴火林里蹲下来，两只眼睛滴溜溜乱转，撒嘛等啊等啊等啊等，就这样等到黑夜，突然一个人披着一件蓑衣，光着大脚么丫子，赤着脚，一跃一跳，轻轻的飘飘然，然飘飘，忽忽悠悠，来至近前。这本领也算是一种轻功。八爷爷暗暗吃惊啊，活了这多半生，只有当红军的时候见过采药老人。有个采药老人姓尤，叫尤芳，因为胡子敢沾，他也不处理，所以有个外号叫尤胡子。只有尤芳、尤胡子才有这种本事，难道是他？那人前顾后盼，失魂落魄，就来到这筐的跟前，定睛一看，里边的东西原封未动，不觉得失望，抬起头来。就在这刹那间，八爷爷来至近前，尤芳、尤胡子，你干什么？站住！油胡子闻声拔腿就跑，八爷爷一个箭步窜到他眼前，然后抓住他：“别害怕，我们是红军。”油方油胡子说：“知道。”八爷爷说：“油方油胡子，咱们俩还认识？你把我忘了吗？你还记得方八万吗？”哎呦，油方油胡子闻听，赶紧说：“记得，记得。不过我听说他已经不在人间，已经死了多少年了。”哈哈哈哈！八爷闻听一乐，他没有死。你转过脸来，好好看看我是谁。油方油胡子慢慢转脸过来，一看八爷爷，哎呀，就是一愣：“你没死。”八爷爷一看油方油胡子也没死。两个人就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啊！嗨，多年未见，没想到，哎呀，你没死啊！这老哥俩坐在一块儿，自打这红军来至金刚台打游击，就常常这尤芳、尤胡子也做过向导。后来尤芳、尤胡子结了婚，安了家了，娶妻王氏。
所以他们

太近了，一把把八爷爷抱住。哎呀，没想到你没死，我的好老弟。油房油胡子岁数也很大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遭这帮畜生的毒手。我一回来就劝他，结果他一个拧劲儿上来就自杀了，在家上了吊。现在啊，孩子丢下了，没娘了。哟，说着这眼泪呀，抱眼圈是嚎啕大哭。八爷爷一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哭罢多时，油房油胡子把眼泪擦擦。今夜你们赶快走，据我所知，羊的肚子死人姓杨，叫杨宝，是香宝队的，离这儿不算远，就住在杨家祠堂啊！你们要再不走，就出事儿。说罢，转身就想走。八爷爷刚才开会说着，要团结一切力量，这是个好机会，一把抓住油房油胡子。我问问你，杨家祠堂在哪儿？你领我们去一趟，我们对这一带地理不熟。油房油胡子说：“杨家祠堂在这十店铺的正西，你们自己去吧，我实在不能去。”说罢要走，八爷爷仍然不放。你干什么？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你这么走对吗？油房油胡子说：“我不能再管闲事儿了，家里人让糟蹋了，我不能管这事儿，我不能插手，希望你能理解我。”八爷爷有点耐不住性子，使劲拽住油房油胡子：“你怎么能这么说？”的脸上、身上和头上，江峰此时是一动不动。这油房油胡子也愣住了，这不就是送给他棉大衣的那个病人吗？八爷爷赶紧介绍，这是我们的江政委。这时候江政委却像平常一样，一字一句稳稳当当。老大爷，你的好心我们知道，不过我们现在非常困难。需要你老人家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帮我们的忙，当然我们也不愿意勉强。油房油胡子心里有点激动啊，这脸庞一个劲儿的抽动，停了一下，似乎是下了决心，解下腰带，把这头脸包扎起来，只露两个眼睛。好吧，既然如此，我领你们见这羊大肚子，找这羊大肚子去。就这样，江峰止住他。不用你带路，只要你暗暗帮忙就行。八爷爷莫名其妙瞪着眼望着江峰，问这油房油胡子：“怎么昨天晚上你那么害怕？既然那么害怕，怎么今天又忍不住了，马上开枪？”政委费了半天劲儿叫油房油胡子带路，你为啥这时候把他给放走了呢？这多可惜呀！这是个好机会。江峰说：“八爷爷，咱们在金刚台找到这么一个关系，叫他带路。万一暴露他的身份，对他有损失啊！群众心里向着咱们，又不敢公开接近，咱们就得秘密建立好的关系，尽量不叫他们出头露面，保着他们的性命，这是关键。八爷爷，咱们不能连累老百姓啊！”八爷爷一琢磨，江政委说的也对，可是有点不懂。油房油胡子走了，江政委，谁给咱们带路呢？这一带我可真不熟啊！我说实话，江峰说，带路的人已经找到了。八爷爷四周一看，并无一人，莫名其妙，又问江政委：“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哪有带路的？”江峰说：“就是那个家长叫他去带路，看他杀谁的全家啊。油房油胡子在家里，那就让他待着，回家去待着，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是人之常情。咱们就往他住这隔壁的这个人身上下手。哎，这人我倒知道，死人呐！哎，江政委，我还真熟悉。哦，把爷爷说说。”死人40岁上下，满脸络腮的胡子茬，叫孙福财。八爷爷带两个人。

0: 就找他来，八爷爷就这样要去，那意思把他找来可好办。江峰说不来就抓来，可不要打人，更不能杀了，叫他当做咱们的人给咱们帮忙。一会儿八爷爷就把这家长给带来，家长吓得魂飞天外，浑身立抖，以为真要杀他。江峰向他交代了政策。然后呢，把他的罪恶说了说，让他带路到杨家祠堂。他答应以后，解放军来了，秘密筹办粮食，他允许呢就带路，可是又显得比较为难，怕传出去惹不起保长。江峰答应不让他照面就是，带着他就回来了。天已经黑透了。部队吃了饭，正准备马上出发。侦察员兼尖兵，此人就是方克荣，带着分区的通信员也来了。江峰此时十分的纳闷啊，昨天晚上才见到张政委，怎么今天又送信来了？急忙把信打开一看，高兴极了。小毛、小曹，赶快通知部队集合。这集合场就在山坡之中，两个纵队的战士排成了这班纵队，然后站了一大片。江峰非常高兴，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分区张政委来了信了，我宣读一下，大家听听啊，亲爱的察戍游击大队。这指战员的同志们，你们好！当你们前几天牵制了敌人几个旅的兵力，牵制的敌人在这金刚台大山丛中游行的时候，商城的店人此时都关了店了，而敌人的兵力就十分的空虚，只剩下一个58师，暴露在我军的主力铁拳之下。我野战军某部将该敌已经击溃，并将其一个整团全部歼灭，缴获步枪3000余支，机枪、白艇、各种炮50门。这次胜利有你们的贡献，特别向你们祝贺，祝同志们再接再厉，创造更大的成绩，取得更大的胜利。就这样。念完了之后，战士们活跃起来。这个说这些日子苦没有白吃，那个说还不知道敌人转了山头。哎呀，此时还是有作用，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的希望，一定打胜仗，再给咱们转几天山头，一定是轰成一片，成了一片，这些人就好对付。同志们，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这帮人也不说话了。同志们，光嘴上表决心不行，今天晚上有战斗任务，咱们战场上见。我们一定要打胜仗，拿个好成绩回来，这报答区首长对我们的鼓励和关怀。现在就出发。战士们昂首挺胸，紧握着枪，疾步向杨家祠堂出发。眼前又是一场大战。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东屿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六十公顷，林地六公顷，鱼塘两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要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眼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sav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园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6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说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呗。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0: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八大奸臣陷了长安城，正好这天呢是老太后的千秋寿日。八大奸臣呢分成四波，这四波呢就奔长安城的四个城门了。朱慧、胡因两个人到西门给大齐王田部开开门，奔了大齐王田部的队伍。这一生地跟逍遥王刘秀对他们这么好，让他们享受国恩，原来不就是山中的强盗吗？再说没有云台大将，能有第二次汉室天下失而复得吗？你们两个人应当在我田伯面前求我，让我放走刘秀的眷属，让我放走云台将才对呀，反而说出这样的话来，哼，真是禽兽不如啊。大齐王田伯看了看朱慧，看了看胡因，有心要这两个小人的命。好啊，既然你们认识云台将，那你们就催马过去劝云台将归降。田部知道云台将绝不能归降，再说这两个人也打不过云台将，如果云台将把他们杀了，云台将也出出气。朱慧、胡因一听知道自己武艺敌不住云台将，不敢去，瞧着田部直发愣。田部把脸往下一沉，朱慧、胡因，

0: 你们虽然是朝中大臣，可私改圣旨，在潼关散了我们云台将，害得我们没受到国恩。到现在十好几年了，有家不能回，亲人不能团聚，而且你们还把天下弄得大乱。耿纯、耿眼看着朱慧、胡因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父子爷俩把战马往前一冲，直奔朱慧、胡因。奸臣，你们蒙军舞弊，散去我们云台将，陷害逍遥王千岁，闹得干戈四起，民不得安。到现在还敢卖主求荣，把长安城献给反王吗？今天不把你们两个奸臣扎死，难解我们心头之恨。朱慧满脸带笑，迎着耿纯就过来了。耿老将军，您息怒，您可千万不要听传闻之言，我们哪敢做蒙军舞弊之事啊？现在呀，是众反王破了帝都，我们出来杀敌，被敌人捉住了，强迫着归降的。哎呀，谁不愿意活着呀？耿老将军，我这也是万不得已呀。哼，奸臣，你所作所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还敢在我马前巧言分辨吗？你看戟吧！啪！老将耿纯抖戟就扎，朱慧一看戟扎来了，赶紧拿刀往外一磕，耿纯的银戟一滚这前把，那耿家戟非常高妙，老将耿纯这戟使了个怪蟒翻身，戟花一变，就奔了奸臣的大腿了。朱慧赶紧拿大刀刀转来豁，想把这戟给豁出去，没想到嚓，话赶方千戟的月牙子就把奸臣朱慧的软战裙给挑了，大腿被戟划破了一块，这鲜血唰的一下就流出来了。哎呦，疼得朱慧直咧嘴，马一拨头，哎呀呀呀呀呀，往回就跑。要不是老太后、英国二位王妃三凤驾在此啊，老将耿纯追上去，绝不会让朱慧活了。现在是保家要紧的。与此同时，那边小将耿眼也用他的戟把奸臣胡因给刺伤了，胡因也跑回去了。两个奸臣逃到田部的面前，把马勒住了，各自把军人一横，冲着田部满脸堆欢。哎呀，齐王千岁呀，我们两个人没有本事，在两军阵前被云台将杀败了，特在千岁面前领罪。无用之辈，给我退立两旁。这要是换了别人呢，让人家大齐王田部深斥这两句，就得臊得脸都红了。可是像这种小人不知道羞耻，两个人一乐，往旁边一退，还满不在乎，就跟没这么回事似的。田部心说，这两个东西好可恶了，
1: 而且是杀敌。
0: 耿家爷俩一听就愣了，赵氏显要到阵前杀敌，对面可是大齐王田部啊，你赵氏显是个总王官，你有什么本事啊？你要是死在两军阵前，谁敢撤呀？没人敢撤，三凤驾怎么能逃出重围呢？急得耿纯、耿眼爷俩直嚷，赵王官你回来，你不成。总王官赵世贤根本不听这一套啊，怀着一片赤胆忠心，撒腿腾腾腾往前跑。耿家爷俩可没办法了，只好来到车旁保护老太后。咱们单说赵世贤跑到了阵前，冲着反王兵将就喊，
1: 赵老大在此，哪个前来对敌？
0: 大齐王田部一听有人叫战，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了全军大队，把马往前一催，就直奔阵前了。耿家父子可吓坏了，田部的身灵是又高又大，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再一看赵世贤，身量又瘦又小，跳跳窜窜，跟猴似的。甭说动手，就凭着田部的身量，骑着高头大马，马往前一冲，就能把赵世贤压死了。这爷儿。

0: 俩就替赵世贤担心。别瞧赵世贤没能耐，赵世贤还真横。他看着田部人高马大，他也不害怕，手里拿着大通条往前一指：“
1: 你叫什么？快快给我通名报姓，赵老大手下不死无名之将。”
0: 田部一分青龙鞭：“你要问我吗？姓田名部，打齐王是也。你是何人，敢来叫战呢？”
1: 赵世贤把这脑袋一晃：“告诉你，我是逍遥王府的第一大红人，咱姓赵，双名世贤，总王官是也。现在要保着老太后逃难，你们好大的胆子呀，敢挡住三房架的去路！你们瞧瞧，我手中这条火通条，非把你们一个个打死不可！”
0: 田不听赵世贤一说，不但不生气，反而喜欢上这赵世贤了。田不一想，这个赵世贤只不过是逍遥王府刘秀的一个家人呐。有道是官满如花谢，事败奴妻主。刘秀现在完了，这么一个家人他不逃活命，保着太后老千岁闯营，看起来这个人是忠义的仆人呐。嘿，你还别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凭他这样，他敢在几万大军阵前叫横，这可就了不得。哎呀，大汉的皇帝没有眼光啊，竟用朱慧胡因这种人物而不用好人。如果大汉皇帝用的人都像赵世显这么一片赤诚，天下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糟啊。得了，我田部捧一捧这个赵世显，助他成名。田部想到这儿，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假装生气，把脸往下一沉，冲着赵世显高声喝喊：“你有什么本事，你还不给我回去吗？”赵世显往前一窜，就把这通条举起来了：“我打死你！”唰，这火通条就奔着田部打来了。他胯下没马，身影又瘦又小，甭说打人家田部，蹦起来也就刚刚够着田部胯下这匹马呀。田部一看，我想帮他不容易呀，只好用双鞭在这马脑袋前面一横，这大火通条啪就打在这双鞭之上了，磕得火星乱蹦，把赵世贤这手震得生疼。为什么呀？因为人家练武的人呢，手上都有功夫，用力的时候攥兵刃，他不能攥死把，攥的是活把。可是赵世贤他不是练武的呀，他两只手攥着这大火通条，他攥的是死把，啪，这砸到双鞭之上，还不把手震得生疼啊？这一下就把火通条撒手了，嘡啷啷，这火通条就掉地下了，扑通一声，这人也坐在地上了，啪嚓一声，把他身上带着大酒葫芦也给摔碎了，这酒就撒了一地呀、
1: 啊！哎呦，酒啊，杯中物啊！
0: 赵世显不心疼家伙，真心疼这三斤烧酒啊！耿纯耿眼一看赵世显这样，心说赵世显早完了，这条命就扔在田部的双鞭之下了。赵世显的火通条扔了，可他一想，我还要兵刃呢，腰里头我还有一把大切菜刀呢。他一伸手就把切菜刀抄出来了，往起这么一窜，他使足了浑身的劲儿，举着切菜刀就奔着田部砍呐。
1: 你招法宝吧！唰，
0: 田部一看招法宝，这时候这口切菜刀滴溜溜就奔着田部的面门来了。田部一想，我要打算捧捧这赵世贤，可就这一手了，我现在不帮助他还没机会了。想到这儿，田部两只脚一甩蹬，人往后一仰，顺着马屁股往下一出溜，扑通，苍啷啷啷，田部就倒在地上了。 田捕人又高，马又大，身体又沉，躺在地上了，就如同倒了一面山墙啊，摔得浑身的甲甲叶子哗啷啷直响。这赵世显不明白田捕是怎么回事啊，心说：嘿嘿，我这切菜刀愣把这家反王给砍下马来了。他低头哈腰，想捡起火通条再去打这田捕。其实啊，大齐王田捕躺在地上是假的，他手下兵将一看王爷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谁不害怕呀，都要去搭救王爷，呼啦一下全都往前跑来救这田捕。赵世显一看一下上来这么多人，赵世显可害怕了，吓得他往回腾腾腾撒腿就跑。耿家父子一看赵世显回来了，惊喜非常。耿纯说：总王冠，你可快点赶车吧，千万别打车上下来了。我们爷俩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你在当中，咱们趁着反王兵将大乱，赶紧闯重围逃命吧。
1: 好吧，噌，
0: 赵世显往车上一窜，左手把着马的缰绳，右手举着火通条往前催开马，到大齐王田捕的队中就闯了。耿家父子是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这两匹马就如同虎入羊群一般，大齐王的兵将没人指挥，就拦不住云台大将了。两个奸臣朱慧胡音急了：拦着那兵将，拦着个，千万别让车跑了，别让云台将跑了，拦呐！反王的兵将没人听朱慧胡音的，大齐王田捕在地上还躺着呢。其实他要起来非常的容易，一个鲤鱼打挺蹭就能起来，他是诚心假装摔坏了，不愿意起来，故意把云台将跟赵世显的车马放走。大齐王田捕起来之后，整了整头盔，紧了紧搂海带，又紧了紧勒甲丝绦，然后才去捡自己一对鞭，捡起鞭来站好了。大齐王田捕才问众位战将啊，这云台将跟那辆车哪里去了？千岁，他们已然闯过去了。嗨，田捕假装的急得直跺脚，快追呀！啊，你们怎么不追呀？大家伙心说：没有您的命令，我们敢追吗？来来来，给我带马。手下人把田捕的马拉过来，大齐王陇思江任等班干上马，催坐下马，指挥兵将往前追赶耿纯耿衍，追赶三方将。他的马走在队伍的前头，大军在他马后头。田捕走得快，兵将走得快；田捕走得慢，兵将走得也慢。其实田捕暗中有双足扣镫，不叫这马快走，他压着大队。两个奸臣朱慧胡英看出来了，朱慧看了看胡音，胡音皱了皱眉头，两个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惹不起大齐王田捕。这时候赵世显赶着车就跑出挺远了，跑着跑着，赵世显心说：坏了，怎么把道走错了？耿老将军，咱们这可是往西走呢，把道走错了，您看怎么办呢？老将耿纯被他一句话提醒了，回头往身后一看，果然太阳在那边呢，真是走错了方向。赵王冠，咱们赶紧由打北边往东绕吧。这样他们的车马又顺着北往东转。这时候他们也觉出来了，反王的兵将在后边追得并不太紧。走着走着，太阳往西落了。他们走到哪儿呢？刚走到长安城东边的长乐坡，后边反王兵将追杀的声音就透着远点了。老将耿纯、小将耿衍放慢了马，总王冠赵世显也把车赶慢了，缓口气儿，然后呢找地方印了印牲口，到村庄之中跟老百姓要了点吃的。这时候又听见鼓炮之声了，赵世显赶紧赶车，两位云台大将上了马，又继续往东跑，一昼夜的功夫就逃出了潼关。这赵世显可受了罪了，
1: 老将耿纯，小将耿眼，久在马上打仗，骑着马跑不算什么。

虽然心里着急，但是他们不至于那么难受啊。这赵世显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道啊。再说他又那么瘦，浑身上下一层黏哈了皮，一点肉都没有。这一赶车被这车蹲的呀，两条腿全都肿了。赵世显这疼啊，没有办法，有时候赵世显就下了车在地上跑，跑的两只脚也肿了，疼得他受不了，就冲着耿家父子直嚷：哎呦，我该受不了了，我跑不了了。耿春说，你跑不了怎么办呢？那你们在前头走，别管我，我跑我的。老将耿春心说，不管你，反王兵将追上了你就完了，你完了谁赶车呀？老将耿纯再一回头一看，反王大队追上来了，可把他急坏了。耿眼冲着耿纯一递眼神儿：“爹，快跑啊！反王的大队来到了，咱们走吧。赵王官要走不动啊，甭管他，咱们爷俩走咱们的。”这父子爷俩把战马催开了，飞也相似往前跑。赵世显一看急了。全不顾了，咬牙忍痛，也不管脚疼屁股疼了，噌的一下窜到马上，把马催开了，是车跑如飞。这车是紧紧的追着耿家父子，耿纯耿眼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着赵世显呐，不放心呢。没想到他们进过了看赵世显了，他们可忘了前边了，前边出了错了。眼前是一片大树林子，这树林子当中藏着不少喽啰兵呢。这喽啰兵准备好了绊马索，一看耿冲耿眼催马进来，两边喽啰兵一蹬这绊马索，扑通扑通，苍啷啷啷，就把这爷俩由打马上摔下来了，手中画杆方天戟也扔了。这喽啰兵往上一扑，不容耿家父子动弹，就把耿冲耿眼就捆上了。有喽啰兵劫了他们的马，把他们捆好了，往马上的一扔，喽啰兵拉着马就把耿冲耿眼运走了。紧跟着又有几个喽啰兵就把赵世显这辆车接住了。赵世显可急了，用手中的大火通条跟喽啰兵就动起手来了。那喽啰兵能怕他吗？喽啰兵往旁边一闪，这火通条打空了，喽啰兵一抬腿，烫的一下，这赵世显就完了。赵世显趴下了，急得破口大骂。喽啰兵把他摁住，寒鸦覆水，司马倒船蹄，把他捆上，拿杠子一穿，两个喽啰兵一抬，也把他抬进山中了。车上的太后老千岁可看见了，老千岁大吃一惊，心说早，这一定是山中的匪人。老太后这时候就想自尽了，免得让两个儿媳妇殷王妃郭王妃受到山中匪人之辱。太后老千岁就找自己那口宝剑，没想到这宝剑没了。老太后一想，可能是车走得太快了，把宝剑给颠下去了。到了这时候，老太后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只能听天由命了。殷王妃跟郭王妃早已然吓得面如土色，哆嗦成一团了。喽啰兵呢，也把这辆三风架赶进山中了。没想到老太后逃出龙潭，又入虎穴呀。这时候大齐王田部带着兵已然赶到了，虽然离得远，但是田部也看见了。到底老太后、殷郭二王妃、耿纯耿眼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老将耿纯、小将耿眼保护着三风架闯重围，逃出了潼关，没想到被树林中的喽啰兵捉住了，连人带车都给押走了。大齐王田部虽然离得比较远，可是他看清楚了。田部心说，我田部当初并不想反汉，只是因为王莽弑君篡位，谋夺了大汉朝的天下，为灭奸臣王莽，我才在家乡撤旗造反。兄长贾父贾君文因为这件事跟我隔交断义。刘秀兴

兵了，灭了王莽，恢复了大汉天下。我田部在大齐国等候国家招安，万没想到啊，刘秀竟然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刘玄。传旨官到了我大齐国传旨，让我田部把兵权交出来，让我一个人入都，好封我官做。我明白啊，这纯粹是要把我田部诱到长安，一刀把我这命要了。我没去，我仍然占据胶东，以观天下变化。而今大枪王、小枪王想利用我们众家反王的势力，他独得天下。我田部到了河北，我仍然想观看一个时期，到底看看大枪王、小枪王要干什么。万也没想到八大奸臣勾引大枪王要献长安呢，看来大汉国运不佳。这次进兵长安，幸亏我田部来了，我才明白这是奸臣愿意作为内应把帝都献给了大枪王刘廷。刘廷啊，你可别忘了，只要有我大齐王田部在，你们弟兄想独吞天下，这是办不到的。现在我田部本想把刘秀的家眷跟云台将放走，明着是追，我暗中是送。将来有朝一日，天下的人会明白我大齐王田部为人的。没想到刘秀的家眷逃出龙潭，又入虎穴。要从这件事看呢，逍遥王刘秀做事也有伤德之处啊。我带着三万大军呢，干脆我往山中喊，让山中的草寇把两位云台大将还有刘秀的家眷交出来。我想山中的强盗一定打不过我这三万大兵，只要他们把刘秀的家眷交出来，把云台大将交出来，我还把他们放了，让刘秀全家老少骨肉团圆，让他们君臣团聚，也让刘秀君臣和我的哥哥贾父贾君文看看我田部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田部想到这儿，马上传下命令来，快速前进。大队人马跟着田部转过树林子，田部看见了，这会儿喽啰兵呢赶着车辆就进了山口了。田部勒住马，三万大兵也止住脚步了。田部往山上一看，这座大山悬崖峭壁，怪石横生，十分险恶。在山口这儿还有长沟，沟上呢有踏板，车辆过去之后，人家喽啰兵就把这踏板撤走了。再往山上瞧，山梁上有木栅了，里边喽啰兵在把守着。田部就指挥兵将，让兵将高声呐喊，往山中要人。兵将们齐声高喊：山中的山大王啊，我们大齐王千岁有令啊，叫你们赶紧把云台将跟三凤甲献出来呀、啊、如若不然，我们可要攻山了，赶紧交人呐、啊、他们这么一喊，这声音就响彻山谷。时间不大，就听见山中嘡啷啷啷啷啷啷铜锣响亮，由打山中撞出一支喽啰兵。500喽啰兵到了山口，左右一分，雁翅排开。田部一看，别瞧是喽啰兵啊，一个个年轻少壮，头上都是青布包头，斜系秋花扣，青布的短衣打着裹腿，穿着班尖大衣嘛撒鞋，手中的兵器有的是刀，有的是枪，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挺威风。当中间走出了一匹马，这匹马又大又肥，毛色鲜润。马上这个人跳下马来，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看面貌面如紫玉，两道细眉，一双圆眼，鼻直口方，三绺短墨髯，黑胡须可有几根白的了，头上戴着一顶绛紫缎色软扎巾，身上穿着绛紫战袍，外边挂着紫金甲，肋下佩戴一口宝剑，掌中一口开山。

府。别瞧这位寨主爷带着几百喽啰兵，面对大齐王这三万大兵，他一点也不害怕。田部马上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全军大队，他催马直奔阵前。这个石府的寨主爷也迎上来了，田部用双鞭一指：“你姓什么叫什么？给我通名报姓！你家王爷鞭下不死无名之辈！”这位寨主一横斧：“坐稳安桥亭真，我乃云台大将王良。”什么？田部一听十分纳闷，这云台大将怎么当了山州的寨主，当了山大王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云台大将王良？确实是王良。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刘秀刘文硕灭王莽的时候被汉兵困在了昆阳城，刘秀带着姚琦马武陈鹏杜茂闯重围到三江去搬兵，路中住在了郭家庄，打跑了清风山的大寨主恶淫贼火灵官张美，张美的两个伙伴清风山的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弃暗投明，就保了刘秀了。由打昆阳大战一直到灭了王莽，王良跟万修立下不少的战功，没想到大汉朝天下恢复了。这些云台大将在潼关大营候旨封官，八大奸臣私改圣旨，到潼关一传旨，云台大将被封为小小的典史吏部县丞。王良没法干呐，自己在两军阵前不顾生死立下这么大功劳，到现在小小的典史上哪去呀？既然不吃更始皇帝的俸禄，回家无家可归呀。所以大将王良就跟叛国将苏成占据了这座山，这座山叫青石梁。哥俩在山中聚了七八百个喽啰兵，干什么呢？就专门劫更始皇帝驾前的官员。前几天呢，正好苏成下山办事儿，到现在没回来，王良不放心，想派人下山去找找，没想到这时候喽啰兵进山禀报说来了买卖了。王良就在大厅落座，喽啰兵持刀枪在两旁边站着，时间不大，又打外边推进两个人来。王良仔细一看，原来是耿二哥跟耿眼贤侄。王良赶紧起身离座，上前施礼：“耿二哥你好啊，你我同关一别，今日才得相逢，使你受惊，我喽啰兵不知道，望请耿二哥多多原谅。”说着话，王良赶紧跟老将耿纯解了绑绳。耿纯一看寨主是王良，没想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了。老将耿纯当然是高兴：“王贤弟，自家兄弟不知者当然不怪。”王良过来又给耿眼解了绑绳，耿眼跪倒给王良施礼：“王叔父请受小侄大礼参拜。”王良用手相搀：“快起来吧，贤侄何必行此大礼。”他们这说着话呢，喽啰兵就把赵氏显抬来了。耿纯就跟王良说：“贤弟呀，这是我的人，赶紧给他松了绑绳吧。”王良让喽啰兵给赵世显松了绑绳，赵世显这才站起来。赵世显这难受啊，疼得他龇牙咧嘴的，跟着喽啰兵就把这辆三风架的车赶来了。耿纯用手一指：“王贤弟，车上三个人，一个是太后老千岁，另外两个人是逍遥王千岁的二位王妃，你可要好好保护啊。”“好吧。”王良就吩咐喽啰兵：“你们好好保护车上的三个人，遵命。”老太后在车上呢，殷王妃、郭王妃也在车上呢。这娘儿仨一看耿纯、耿眼、赵世显被松了绑绳，而且耿家父子又站在那儿跟山中的寨主说话，大概没什么危险，这娘儿仨也就放心了。王良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耿二哥呀，你们这是从哪儿来，怎么当的事儿啊？”“王贤弟，
逍遥王千岁奉旨巡查河北，大枪王、小枪王勾结各路反王在河北作乱。我们父子爷俩到河北二次辅保了逍遥王，这一次是奉逍遥王千岁之旨到长安去给太后老千岁送寿礼。王贤弟呀，钟会胡因这八大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大枪王了。7月25日，反王兵将破了帝都，刘植跟刘龙保着逍遥王千岁的女儿魏襄郡主逃难，陪同万修二位贤弟保着逍遥王千岁二位殿下刘庄、刘阳逃难，我们爷俩保着太后老千岁婆媳闯出重围。没想到遇见武艺绝伦的大齐王田部，他指挥3万大兵在后边苦苦的追赶，我们逃出潼关才来到你的山中啊。王良听明白了，他刚要往下说话，就听见山下有人大喊：山上的山大王啊，你们把云台将交出来呀，把三凤架交出来呀，如若不然，我们进山杀你个鸡犬不留啊，你教人呐。这声音就传到山上，王良也听明白了。王良心说，要是按照刘秀薄待功臣，我王良有气性就不应当管他们的闲事，可是耿纯、耿二哥跟我是盟兄弟呀，我得讲义气。我把刘秀的事先撇开，看在耿家父子的情面之上，我出去把大齐王人马杀退了，然后再叫他们平平安安回到河北。王良想到这儿，就传下命令：来呀，聚众鸣锣。嘡啷啷啷，锣声一响，喽啰兵各持刀枪就齐队了。耿纯就问他：王贤弟，你这是干什么？耿二哥，你没听见吗？山外头反王兵将喊呢，让我们把老太后跟你们云台将交出去。我王良可不能袖手旁观呐，指挥手下喽啰兵到山下一站。哎呀，王贤弟，你可去不得呀。山下带兵的是大齐王田部，大齐王田部胯下马，掌中双鞭，无敌于天下。我们云台众将之中，只有贾富才能跟他杀个平手啊。你的本事不成，听二哥我的话，你还是不下山为好。二哥，这田部又不是乡长三头尖生露背，我何必怕他呢？你们爷俩在山中好好照料老太后，待我出战。哎呀，王贤弟，你不能去，我一定撒马跟田部一战，看看他武艺如何。耿家爷俩拦不住他，王良走出大厅，拢思将任等帮安上马，掌中大斧，指挥500喽啰兵响锣出山了。500喽啰兵到了山外，往左右一分，雁翅排开。王良催马奔田部，田部催马奔王良。田部一问，这王良说我是云台将王良。田部心中很纳闷啊，这云台将保刘秀恢复大汉朝天下，那是大汉的功臣呢，怎么云台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田部正在纳闷呢，王良用大斧一指：田部，你破我大汉都城，还敢追赶太后老千岁吗？你胆大一级，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云台将的厉害。说着举起大斧，唰，这大斧力劈华山，往下就砍。田部立刻怀中抱月，拿双鞭往出一磕，俩人二马盘旋，就杀在一处了。王良把这口大斧施展开了，翻天64砍，磨盘式18劈，这斧子如同旋风似的耍起来，柔柔带风，厉害极了。可是田部的双鞭使绝了，拨挂磕蹲撩梢拉错8个字的招数施展开了，是一手变8手，8864手。两个人两匹马马打盘旋，跟走马灯相仿，杀了4-5个回合不见上下。等杀到10几个回合，王良可知道自己敌不住了，
再往下杀，恐怕。

还要命丧双鞭之下。我要是死了，没人管辖喽啰兵，山中出了意外可就坏了。到这个时候，只能先败回山中，再想主意吧。所以他二马一错蹬，冲着大齐王田部虚砍一斧，拨转马头就跑。田部能放吗？催马掌中，双鞭往下就追。反王兵将唰，跟海水涨潮似的就追过去了。500喽啰兵一看寨主也败了，呼啦一声就败进山口了。大齐王田部带着人马一直追到山口外头。田部想什么呢？想凭着自己武艺高强，兵多将广，把这山给攻破了，然后把刘秀的家眷还有云台将耿纯、耿俨放回河北。没想到他刚要指挥人马攻山，突然见山口里边走出两匹马来，马上两员大将正是耿纯、耿俨。田部看清楚了，耿家父子安然无恙，那没错了，刚才食斧的就是云台将王良了。既然云台将没危险，那么老太后呢也就没危险了，我何必再攻打此山呢？容他们逃命吧。来呀，人马退下，在山南扎下营寨。大齐王田部兵将撤下去了，王良这才回到山中。喽啰兵把沟上的踏板撤去了，把山口一守，王良就看见耿家父子了。耿二哥，耿贤侄，你们爷俩出来干什么？王贤弟呀，我不放心呢，恐怕你杀不过田部前来助阵。耿二哥，你的话不错呀，田部确实杀法厉害，我辈之中的人物只有贾父才能敌得过他。王贤弟，这回你信了吧，咱们赶紧回去吧，你同我去面见老太后。王良一摇头，二哥呀，我不做汉朝的官，我何必去见太后呢？耿纯明白了，王贤弟，是不是你还记恨逍遥王千岁呀？二哥呀，我怎么能不恨他呢？当初灭亡莽，咱们云台大将两军阵前舍生忘死，血染征衣，谁没有汗马功劳啊？怎么样啊？大汉朝天下恢复了，人家哥哥当皇上，兄弟当逍遥王，我们呢不能当他的典史吏部县丞，没有受到国恩。二哥呀，难道你还不这么看逍遥王吗？他这个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我们何必再冲他们行着君臣大礼呢？哎，耿纯、耿俨说着话下了马，王良也下了马，把大斧挂在马上。耿纯拉着王良，贤弟呀，你听我说。老将耿纯才把当年八党奸臣假传圣旨、潼关散将的事情全都告诉了王良、王国栋。王良听了如梦方醒啊，在山中当寨主、当山寨王又是十几年，王良能没气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指着长安城的方向，八大奸臣，我们云台将跟你们何冤何仇？你们享受富贵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害我们呀？有朝一天我看见你们一斧一斧全给你们剁了。老将耿纯在旁边就劝呐，王贤弟，你骂也没用，出出气就行了，咱们现在得想方设法保着太后老千岁，够奔信都见了逍遥王，然后大家齐心努力扶保逍遥王千岁，灭群寇，清君侧，安天下。等捉到八大奸臣之后，把八个人妄挂凌迟，王贤弟，到那个时候咱们云台将再解心头之恨。王亮好容易才消了心中的这口恶气。耿纯、耿俨陪着他来参见老太后。这个时候老太后、因郭二位王妃还在车上坐着呢，三位云台将跪倒在车辆之前。王良口称云台将王良参见太后老千岁。

千岁。老太后愣了，云台将，这个云台将怎么当了山大王呢？你是云台将功臣王良吗？老千岁，我正是云台将王良。王良将军，想当初灭王莽复兴汉时，你在两军阵前有十大汗马功劳，逍遥王千岁在更始皇帝驾前保你辅成侯爵，你为什么不当公侯享受富贵，到这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王良一看太后老千岁这么问，只好如实回答：老千岁呀，你有所不知，想当初我们云台将在潼关大营候旨封官，没想到八大奸臣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到潼关大营传旨。更始皇帝的旨意上写得很清楚，封我们36员云台将都是典史立木县城。我们云台将恼了，认为逍遥王千岁薄待功臣，我们在两军阵前舍生忘死，立下大功，天下恢复了，不封我们公爵之位，不封我们侯爵之位，只封小小的典史立木，我们都不愿意一齐回家卸甲归田了，宁可务农也不能受屈呀。我王良无家可归，所以在此处占山就做了绿林生涯了。老太后是个明白人呐，听明白王良的话之后，老太后暗吃一惊，事情怎么会糟到这个地步呢？国家还能不能够恢复？到底太后老千岁如何对待汉朝的国事，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云台将王良跪在老太后车辆之前，讲述了云台散将的经过。太后老千岁暗暗吃惊啊，老太后虽然是王莽的女儿，但是她深明大义，而且她从小读书认字，老太后是个非常明白的人。她知道大汉朝天下是云台大将打下来的，要是没有云台大将，刘秀兴师讨贼灭王莽复兴天下是绝对不会成功的。现在更始皇帝继位了，老太后当初曾经问过刘秀，云台将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论功行赏，你请当今万岁传的什么旨意，封云台将什么官爵呢？刘秀、刘文书就把云台将所受封的侯爵全都奏明了太后老千岁。老千岁一听啊，云台将立这么大的功劳，被封为侯爵，能够使国家的太平俸禄了，就觉得对得起功臣了。没想到今天听王良一说，云台将并没有受到国恩，老太后怎么能不吃惊呢？老太后看了看小将耿眼，耿眼将军，你们在长安城初见本后的时候，为什么不奏明潼关散将的事情呢？到了这个时候，耿眼知道什么也瞒不住了，就把当初八党奸臣在潼关散将假传圣旨的事情，以及八大奸臣陷害逍遥王千岁、刘秀中了奸臣之计巡视河北，而大枪王、小枪王勾结天下众家反王作乱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的全都奏明了太后。老太后这才知道天下不可收拾了，朝中是昏君当政，奸臣祸国，而且八大奸臣陷了长安，逍遥王刘秀在河北受了这么多的大难，天下众反王作乱，河北老百姓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遭到了这种地步。
大汉朝天下真是无法收拾了。三位功臣，免礼平身请起吧，谢千岁。老将耿纯、小将耿衍、大将王良站起来了。老太后跟云台将说：“三位功臣，本后原想由打长安城逃出来，到河北见逍遥王，让逍遥王再整理天下。可万也没想到河北又有穷寇作乱，早知道这样，我是绝不离开长安的。你们虽然奋不顾身把我婆媳逃到此处，可是将来又怎么办呢？”老将耿纯深施一礼：“千岁，请您不要多虑，等我们保着您到了信都关，见了逍遥王千岁，再从长计议。”“好吧，众位云台将，从今往后要该找大汉朝亡国，本后也就没有办法了。倘若天下能复安，我母子绝不能亏待你们功臣。太后老千岁，请您赶紧下车，暂时到厅中休息片刻，用过了晚膳，夜中咱们好弃家过河呀。这样老太后婆媳才下车到厅中暂且休息。”总王官赵世显伺候着，王良立刻吩咐山中的喽啰兵把所有的马匹喂足了，把山中的细软东西收拾好了，都装在车辆之上，才跟耿家父子共同用饭。耿纯就劝王良：“干脆王贤弟，你就把山寨扔了，别要了，咱们一块儿保着三封假，够奔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王良点了点头：“是啊，我已。”

0: 通关我已然累坏了，这回我可赶不了车了。
1: 哎呀，老将耿纯也乐了，宋王冠，你放心吧，你看这么多喽啰兵，不会用你再赶车了。过河到了河东呢，地面上尽是山路，车辆也走不开了，三房架呀，得改做骆驼轿了。哎呦，那你们积德行好，也给我来乘骆驼轿，我在上边躺着养养我这两只脚吧。好啊，你就放心吧，亏待不了你。耿纯、耿眼、王良看着赵世显直乐，王良就跟赵世显说：“这么着，我给你预备一顶轿子，抬着你还不成吗？”哎呦，我谢谢您了，谢谢您了，王将军、王云台大将。这赵世显呢，心中就是感激云台将。天骄出谷，喽啰兵就齐队了，山中所有的金银细软都装到骆驼轿之内。耿纯、耿眼、王良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好了，请太后老千岁、英郭二位王妃起驾。这样，四乘骆驼轿就到了大厅之前了。头一乘轿呢，是郭王妃乘坐，殷王妃坐第二乘轿子，第三乘轿子是太后老千岁。这三乘轿子呢，都是两个骡子驮着一顶轿子，可是第四乘轿子跟这三乘轿子不一样，两根杠子当中间是用绳编的一个网兜，在这网兜里边放着一份铺被褥子，软软乎乎的。赵世显这乐呀，蹭的一下窜上去了。哎呦，真舒服，真舒服，谢谢云台将。王良跨下马，掌中大斧在前头领路。完了，这些水手哪敢不听啊？赶紧撤跳板、起锚、摇橹、摇桨，一看一片汪洋，一只船都没有。马上传下命令：“来呀，搭扎浮桥渡河，继续往下追赶。”三万大兵就好办了，搭浮桥过河，追赶三房架。咱们单说耿纯、耿眼、王良保着三房架兼程前进。走着走着，突然间发现远处来了一支人马。这支人马大约有2000之众，军容相当的整齐，看得出来军中的主将是治军有法的。耿眼高声喊嚷：“请对面主将马前答话。”2000兵站住了，主将催马过来了。耿眼一看，这个人长得身高8尺，虎背熊腰，非常雄壮，看面貌黄脸膛，一张四方大脸，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至口方，一部黑胡须在胸前飘洒，头上戴着紫金狮子盔，身上配着紫金云片甲，肋下佩剑，胯下黄骠马。马上有兵人，这个人坐在马上，精神百倍。耿眼一看，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当时一愣，他就没想出是谁来。这员主将用手一指：“对面可是耿眼贤侄吗？”哎呀，听口音，耿眼可听出来了，南阳口音，这不是人光束缚吗？小将耿眼在马上一横，话赶方天戟：“对面是人叔父吧？小侄披挂在身，不得下马，马上见过了。”原来这个人正是南阳宛城福保刘秀的云台将任光任普照。咱们前边说过，任光是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的门徒，遵从师命破财助军，因为他开了一个大的弓箭铺，暗中给刘秀造箭。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他就把全部的弓箭献给了刘秀。刘秀得他的帮助不小啊，一直到昆阳大战的时候，汉兵用的弓箭都是任光的。任光不但破财助军，任光胯下马，掌中双锏，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在两军阵前立下了不少的功劳。保着刘秀5年，灭王莽，复兴汉室，任光一次战争没少过，而且身先士卒，总在两军阵前立功，灭了王莽了。刘秀在更始皇帝

驾前叫保仁光为河东太守阿陵侯。没想到八大奸臣潼关三将把仁光这阿陵侯的侯爵给弄掉了，只给他留下一个河东太守。仁光呢本打算不干了，可是大片的家业全都帮着刘秀了，不干不成啊，就勉勉强强到了河东当了太守。这个太守的官职是秦汉两代的外任官，文武兼职，能够指挥本部的兵将，护国为民，管辖各县。仁光这河东太守的衙门呢在解州城里，因为羌王约平阳王公孙美兵会河中府，公孙美带着本部兵将要告奔河州受羌王之约，正好经过仁光所管的地面。仁光为尽守土之责，跨下马，掌中双锏，带着官兵就挡住公孙美了，这样两方面就开了仗了。仁光的本事打不过公孙美，屡战屡败，又打解州一直败到了元城，平阳王公孙美指挥兵将过去了。仁光这才率领本部人马屯扎在太谷城中。现在仁光探实了，各路反王的兵将在信都关被汉兵杀败了。仁光一看这机会不错，我得借机会把我失去的地盘再收回来。这样他就带着3000大兵由打太谷起兵往西南来，他是一个县的一个县的往回收。没想到走着走着在途中遇见了云台小将耿眼，叔侄二人见面赶紧甩掉离杆下马彼此施礼。耿眼就问他，任叔父，您老人家从哪何处而来呀？仁光就把经过说清楚了。耿眼又跟仁光说，任叔父，我跟我父亲是由打长安而来，您不知道吧，现在八大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大羌王了，众反王占据了长安，我们父子把老太后跟逍遥王的二位王妃救出长安，走在青石梁遇见了王良王叔父，王叔父带着喽啰兵跟我们保着三方架逃到了河东。任叔父，后边还有奸臣朱慧胡因几万反王大兵在追赶我们。任叔父，您老人家先别收复失地了，先帮着我们保护三方架到太谷歇驾吧。好啊，仁光点了点头，赶紧让左右兵丁散开，让出一条路来。耿眼拨马回队了。耿眼回到父亲面前，就跟父亲还有王良说，王叔父，父亲，对面的人马是我仁光仁叔父带来的，我跟仁叔父商量好了，咱们先请他能到太谷城歇驾，这样就踏实多了。骆驼轿走过去，仁光指挥大队人马保护着三方架够奔太谷城。这个消息田部一会儿就知道了，指挥大兵往下苦苦的追赶。咱们先说云台众将保着三方架来到了太谷县城，一进城仁光立刻布置城防，四门紧闭，禁止行人出入，城上头兵将预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上强弓硬弩，要抵抗反王兵将攻城。仁光就让棋牌官到内衙去禀报夫人，叫他出来迎接三方驾。仁光的夫人得报了，一听太后老千岁来了，英国二位王妃来了，赶紧让男女仆人收拾房院，给太后老千岁婆媳准备住处，然后换好了官服出来迎接三方驾。仁光、耿纯、耿眼、王良就保着太后老千岁、英国二位王妃到了衙内。仁光的夫人跪倒在地见驾，然后陪着老太后婆媳到内宅暂歇，这回可就好多了。到了仁光的家中，有丫鬟婆子伺候着，什么事都方便了。云台将到了衙中，也摘盔卸甲，脱了战袍，喝了会儿茶，有人就把酒宴摆上了。几位云台大将就把总王官赵世贤请来一同入席，
大家在。

酒席宴前各诉以往的事情。等吃的酒足饭饱了，就听见城外头有动静了，叨叨叨，炮声就响了。支着棋牌官来到人光面前，回禀太守大人，反王兵将已然到了城外了。好，赶紧备马。四位云台大将立刻骑着马飞奔西门，到了马道这下了马，然后上城。这时候天色已然黑了，城上头的守军立刻点起了灯笼火把。四位云台大将站在城上望下观瞧，只见城的四外火光大作，大齐王田部已然在城外把队伍列开了。其实大齐王田部呢，对待太后老千岁是明追暗送，他追到河东了。田部的心思呢，是大强王虽然得了长安，可是留守君臣必然会由河北进兵恢复帝都，我田部就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到河东来截住留守的兵，抓住留守，我有这件功劳了，你大强王能够独得天下吗？所以田部率领大兵追赶三峰架，到了太谷了。他得到报告了，田部就决心把老太后困在城中了。我不把你三峰架放走，我也不攻城，我软困太谷，而且借此机会我在这歇兵养锐。刘秀听说三峰架被困太谷城，他肯定会来救。刘秀要来呀，我已然从大齐国调动好了粮草了，有了粮草锐气养足了，嘿，我就跟汉兵决一雌雄了。田部就决定在太谷城外以逸待劳了，所以到了太谷城，天一黑，他就派四员战将各自率领1000兵，在太谷城的东西南北四门外头把队伍列开了。他不攻城，裂开这4000兵就是为了防止太谷城的汉兵杀出来。紧跟着田部传下命令，人马在太谷四门外离城3里地安营狭寨，围困太谷。这一夜之间营寨就安好了。所以说四位云台大将站在城头之上，只看田部列阵，没看田部攻城。田部把营寨安好了之后，升作中军大帐，办理军务，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就这样，大齐王田部把太谷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如同铁桶相仿。太谷城几位云台大将一看大齐王田部没攻城，指挥守城的兵将严加防范。待了一会儿，四位云台大将就回归衙门。人光调动有方，这座城防守的十分严密。就在这时候，太后老千岁在内宅传下懿旨。老千岁说了，无论如何住在泰国也不走了。耿家父子一看急了，因为城中存的粮食有限呢，而且小小一座县城就这点兵，时间长了城中粮食尽了可怎么维持啊？耿纯耿眼就跟大将仁光王良商议，老太后传出懿旨了，不走了，这可怎么办呢？仁光说，耿二哥您别着急，我看咱们可以面见太后老千岁，把城中粮饷不能久持的事情奏明白了，请太后老千岁写一道懿旨，咱们云台众将当中不管是谁，冒险闯出重围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搬请救兵，等救兵来了咱们再出战。好吧，事不宜迟，那么咱们赶紧面见太后奏明此事。四位云台大将就请赵世贤启奏太后老千岁，赵世贤就进了内宅回禀太后老千岁，云台四将有事求见您。好吧，老太后传下口旨，就这样赵世贤就带着四位云台大将来参见太后，跪倒在太后面前10万里之后，老太后传下口旨免礼平身，四位云台将站起来了。老太后就问四位功臣，你们见本太后有

0: 有什么事吗？
1: 到底耿纯如何请旨，谁去闯重围，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大齐王田部兵困太古城，耿纯、耿眼、王良跟仁光把太后老千岁还有英国二位王妃接到太古城中，老太后说什么也不走了。这事儿云台将可急了，没法劝太后老千岁走啊，因为老千岁走不动了，带着英国二位王妃要老这么走，老太后坚持不了了。老太后不走，可是城外头有大齐王的三万兵呢，城中就这点粮食，再说河北连年荒旱，米贵如猪，城中老百姓也没有多少存粮啊。云台众将商量好了之后，让赵世显先启奏太后老千岁，四位云台大将前来见驾。老太后就问呢，四位功臣见本后有什么事吗？耿纯就跟太后老千岁说，老千岁呀，现在大齐国的兵将困住太古城，虽然没攻打这座城池，但是城中粮饷不足，不能久持，臣等恐怕城中粮食尽了，军心生变，所以来求老千岁，请千岁亲书一纸，我们四个人当中分出一个人去到信都观面见逍遥王千岁，搬兵求救。好啊，老太后露出了笑容，这样太好了。赵世贤看过文房四宝，赵世贤马上命人预备文房四宝，老太后亲自动笔写了一道懿旨。写完了之后，老太后就问，你们四个人当中谁去搬兵呢？王良就跟仁光说，这么办吧，我去吧，你是这儿的太守，这儿的兵将仍然由你指挥，耿二哥呢跟耿贤侄呢保护太后老千岁到此也不能离开，你们爷儿仨守城，我去搬请救兵。众位云台大将都是忠心耿耿，遇见事谁也不争，谁也不抢。耿纯、耿眼、仁光一想也对，就点头答应了。老太后一看王良愿意去，就在懿旨上填写了王良的名字，然后折上交给王良，王良捧着旨意就出去了。众战将回到衙门之内，王良找了一块黄绸子，把老太后懿旨包好了，悬在屋中。王良白天休息，得夜间闯营。老将耿纯、小将耿眼、大将仁光就出去巡查城池。等着爷儿仨回来之后，爷儿四个坐在一块吃晚饭。老将耿纯就问大将王良：“王贤弟呀，你什么时候动身呢？”耿二哥，我出谷走吧。等天到出谷了，王良让人预备好了马匹，自己全身披挂整齐，把太后老千岁一直请下来，在身后一背。老将耿纯、小将耿眼、大将仁光不放心，就送王良出城。四位云台大将到了衙门外，上了马，齐催坐骑，各斗丝缰，眨眼之间就来到了东门里。仁光传下命令，让把守东门的兵将把东门开开吊桥放下来。兵丁们遵命，开开城门，放下吊桥。王良催马而出，耿纯高声喊嚷：“王贤弟，你可要多加小心！耿二哥，您回去吧，我知道了。”说完之后，往前一催马，就直奔敌人大营。耿纯、耿眼、仁光赶紧拨转马头，回归王府。守城的兵将又把城门关了，吊桥扯起来了。咱们单说大将王良，过了护城河之后，一看东边敌人大营是灯火之光，照如白昼。大齐国营中巡更走出的声音接连不断。王良面对敌兵，王良并不害怕，因为王良久经大敌了。他催马直奔敌人营门，离着营门还远呢。守营的营门小校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高声

团长，对面什么人口令？十四家人说出口令，不说口令，我们可要搭弓射箭的。王良掌中这口大斧，在马上一句话都不说，催马往前走，跑得这快呀！敌人的兵将一看来了马了，马上有人，而且道不出口令来，梆子一响，吱吱吱吱吱，乱箭齐发，就奔着王良射来了。王良在马上一直腰，用大斧拨打雕翎箭，是冒箭而入。等到了营门口了，王良用这大斧咔嚓往下一剁，就把这营门给劈了。这匹马蹭的一下往上一跃，就跃进了营门口。大齐国的兵丁高声喊嚷：“了不得了，有人闯营啊，杀呀！”哗，齐国的兵将往上一围，就把王良团团围在当中了。那王良抡开大斧，这大斧就跟磨盘似的，一阵大杀大砍，随杀随嚷。范王兵将听着，在下云台大将王良，知道王良的厉害，闪开了。你们要不闪开，都得是我大斧的斧下之鬼。王良嚷着，这匹马横冲直撞，如同生龙活虎，范王兵将谁也拦不住他。反王兵将拦不住，反王兵将也高声嚷：“好厉害呀，了不得了，云台将啊，杀呀！”王良闯营可不容易呀，因为他上边跟敌人兵将动着手，底下还得留神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炫马坑，所以大将闯营，通身是胆，全身是眼，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得拼命杀敌，上顾人，下边还要顾马。王良正往前杀着，大齐王田布得报了，田布还没睡觉呢，正在中军保障办公呢，听见外边喊杀连天，刚要派人打探，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回禀齐王千岁，有云台大将王良闯营。哦，大齐王田布手捋胡须，低头一想，对呀，我田部打算兵困太古城，我不打太古，我在这养兵蓄锐，有打大齐国往这调粮调饷。我想着让刘秀来，我捉住刘秀，好跟大千王争夺天下。那么刘秀也不知道我大齐王田部的心思，也不知道我兵困太古城啊。对呀，我借这机会把这云台大将王良给放走，他肯定闯重围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刘秀搬兵。我就等着他给刘秀送信了，我就在这等着刘秀大兵来了。田部想到这一抬头，来呀，传本王的命令，云台将杀法厉害，捉拿不易，放他出营去吧。遵令。传令的棋牌官马上出去传令，兵随将令草随风啊，兵将们一听齐王千岁传下这样的命令，不拦这云台将放他出营，那没事谁还过去动手啊？所以大齐王手下的兵将就给王良让出一条道路。王良刚刚闯营的时候受了不少的累，到了后营没人截杀了，所以大将王良没费什么力气就杀出了大齐王田部的大营。王良出营了，这回放心大胆往前走了，一直走到东方发白，突然间听见身背后马踏銮铃的声音，王良在马上回头一看，来了两个人，马跑得特别快，明明是在追赶自己，这是谁呀？离着比较近了，王良可看清楚了，两匹马马上之人，一个是金甲绿袍，手使大刀，一个是银甲白袍，手指银叉。啊，王良认出来了，一个长得像刘秀，一个长得像邓禹，原来是两个奸臣朱慧、胡因。王良气坏了，王良看着两个奸臣，恨不得过去把他们给吃了。这时候朱慧、胡因就喊上了，

王良，你还跑得了吗？把人头给我们留下。王良心说这两个奸臣怎么追下来了。书中暗表，两个奸臣自从出了长安城的西门就没离开大齐王田部，他们跟着追到太谷，也在大齐王田部的营中呢。这天夜里，两个奸臣没睡觉，正在帐中聊天呢，就听见营中乱了。朱慧呼音侧耳一听，了不得啦，好厉害呀，云台将王良闯营了，好厉害的大斧啊！哗，呼音说，你听见没有，云台将王良闯营，他肯定闯出重围，到信都观面见刘秀搬请救兵，那咱们不能把他放走啊。说得好听，可你要知道，自从在西门看见这田部，咱们追到太谷，我已然看出来了，这田部态度不明。你听着，一会儿的功夫，这田部就得传令，还得把云台将王良给放出去。不会不会，他怎么能放出云台将去呢？你听着，时间不大，果不出奸臣胡音所料，营中传令的兵就喊上了，兵将们听着，大齐王千岁有令，把云台将王良放出营去。怎么样？胡音用手指着朱慧的鼻子，如何？不出我所料吧。哎呀，这王良要闯出重围，到了信都关，见着刘秀可就坏了。是啊，不能让他跑了，赶紧，咱们俩骑着马，拿着兵刃去追他，把这王良杀死在中途路上，快跑。好嘞，两个奸臣赶紧披挂好了，带上弓箭，上马拿着兵刃，就有点营中追出来了。朱慧胡音一直追到天光大亮，看见前面的王良了，两个人高声喊嚷，王良，你跑得了吗？把人头给我们留下。王良看见追自己的是奸臣朱慧胡音，气坏了。王良心说，这回我还不跑了，我回去，我非把你们杀死不可，要不是你们，我王良能在山中当十几年的山大王吗？啊，王良拨马往回走，反而冲着朱慧胡音来了。两个奸臣，你们当初在潼关假传圣旨，散去我们云台将，弄得我们跟逍遥王千岁君臣不和。好啊，现在你们又把大汉的国都献给大羌王的兵将，我们云台将跟你们几个奸臣势不两立，你们不知道羞耻，竟敢苦苦追赶于我，今天大府之下叫你们立丧残生。说着话，王良催马可就到了。朱慧一催马在前边，把大刀举起来，唰，力劈华山，搂头盖顶就是一招。王良立刻横斧招架，朱慧搬刀头现刀转，王良拿斧子往出一磕，两匹马二马一错蹬，这王良是恨疯了奸臣了。大斧一推，磨盘式脑后摘筋，唰，带着风就奔了朱慧的后脖梗子了。朱慧立刻拿刀杆往出招架，啪，王良这口大斧就砸在朱慧的刀杆上啊，砸的是火星乱蹦。王良是使了千斤之力，这一下震得朱慧两只手生疼，胳膊发麻。胡音马上催马就到了，哗啷啷插盘子一响，他就奔着王良插来了。王良拿大斧子往出一扇，啪，哎呦，这一下扇的胡音也够呛啊。王良用力太猛了，震得胡音这手指头缝直往出流血，两匹马一冲，王良往前又一斧，啪，这口大斧横着就奔着胡音的胸口来了。胡音一看，哎呦我的妈呀，马上往前一趴，这大斧子唰带着风又打他身上过去了。这胡音这心砰砰砰的跳啊，

0: 马刚过去，这胡音不能老在马上趴着，他刚一直腰，大将王良一翻手腕的，啪，这符又回来了，吓得胡音撒马就跑。这边朱慧举着刀又过来了，王良拿大斧往出一刻，好啊，我让你们两个奸臣今天死在我大斧之下。这朱慧一看，两个人加在一块儿打不过这王良啊，两个人策马的时候还商量呢，怎么办呢？跑啊！不跑不行啊！朱慧一听胡音说跑，那还不跑吗？两个人二马一凑，等撒马就跑，朱慧也跑。王良心说：“您跑，这回我非追上你们，要你们的命不可！哪里走？追！”掌中这口大斧往下苦苦的追赶这两个奸臣。朱慧跟胡音说：“看见没有？咱们跑回来，他倒追上我们了，怎么办呢？”我有主意，你回去跟他动手。你拿刀一砍他，他拿斧子一架你，我就拿箭射他，让他只顾招架，顾不了我这丢灵箭。好好，这条计策不错。这两个奸臣商量好了，又圈回马来了。胡音就把亮银叉挂在马鞍桥鸟翅环得胜钩上，伸左手由打撒袋之中抽出宝雕弓，走兽湖中抽出一支雕翎箭，刃口甜甜，前把如托定泰山，后把如怀抱婴儿，就冲着王良瞄准了。就等着王良一还招一落空，巴搭给他一箭了。朱慧呢，举着大刀就奔着王良来了，露头盖顶就一刀，王良立刻拿大斧往出一招架，两匹马一错蹬，好坏的胡音了，吧嗒哧，这支箭就射出去了。王良拿着斧正招架朱慧的刀呢，吧嗒一声弓弦响，王良听见了。云台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弓弦响，知道箭奔自己射来了，他微微一闪身形，哧砰。这支箭就射在王良身上背的黄包袱上了。朱慧跟他一圈马，紧跟着胡音又射出一支箭来，吧嗒哧，这第二支箭就奔着王良射来了。王良心说坏了，这二支箭又射来了。王良往旁边一闪，啪嗒，这二支箭射到地上，射空了。王良心说：“我再有能耐，我躲第一支箭，我躲第二支箭。倘若我有一支箭躲不利了，我可就死了。”对呀，王良猛然间想起这支箭在黄包袱上的，我是奉老太后的懿旨闯宫未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搬请救兵去的呀。我要是死在奸臣之手，谁去搬兵？千岁如果不发救兵，老太后跟英国二位王妃、耿二哥、耿贤之、任光、任普照就得死在太古城中啊！不成，杀奸臣报仇，等待日后吧。王良想到这儿，不敢耽搁，赶紧就走。他拨马往前走，舍了朱慧、胡音，这两个奸臣还往前追。王良，你小子跑不了，把人头给我们留下，我们俩苦苦的追你，一直的追你，把你人头拿下来算完。哎呀哎呀，两个奸臣催马就追。王良跑得快呢，他们跑得快，王良跑得慢呢，他们追得也慢。嘿呦，追着王良的火就上来了。王良气坏了，心说让你们追，我非得给你们砍了不可。想到这儿，王良勒住战马，等着奸臣过来决一死战。朱慧到了，王良抡斧就剁，朱慧拿大刀招架，他们俩一动手，这胡音在旁边还拿箭射，这王良不好受啊，倘若一失神遭了暗算，没办法呀，我还得搬救兵啊。王良想到这儿不敢打了，拨马往前又走，这两个奸臣苦苦的追，就这样就追出30多里地去。两个奸臣不放啊，王良可急坏了，跑着跑着前面是个三岔路口，王良心说我往哪条道走好呢？他这一打愣，就看见北边路上
1: 来了人了，
0: 有好几百名乡团，其中还有骆驼轿，还有两辆木龙囚车，有一员小将陪着两员挂甲的老将。王良心说，这两员老将怎么好像陪同跟万修啊？不对呀，因为王良听耿家父子说过，陪同万修有打长安城保护着逍遥王二位殿下刘庄刘洋逃难，怎么会到这儿呢？那么这两员挂甲的老将到底是不是陪同万修，确实不假。因为陪同万修10月25日清晨由打逍遥王府里背着刘洋刘庄二位殿下逃出逍遥王府，走到大街上就发现了难民太多呀，你拥我挤，扶老携幼，两个人要着急又不认得道，这一下跟耿纯耿眼他们走散了，这道路就走错了。本来应该出长安城东门够潼关，两个人就奔着南下来了。等出了南门了，一看老百姓都往南门外头跑，跑着跑着这些老百姓又回来了。陪同万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催马出城了。来到南门外护城河吊桥上，两个人勒住坐骑，就看见南门外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刀枪密排，几万反王的兵将把队伍裂开，挡住了去路。裴崇万修两个人跨下马，掌中兵刃，跟着刘秀久经大敌，看见反王的兵将并不害怕。可现在不成了，一个身上背着刘秀的大儿子大殿下刘庄，一个身上背着刘秀的二儿子二殿下刘洋，动起手来保护自己还得保护二位殿下，背着这么大的人动起手来也不方便呢，照这样这重围怎么闯？陪同万修两个人就跟刘洋刘庄说，小千岁，你们可别睁眼，把眼睛闭上，我们哥俩久经大敌不怕刀枪，你们也害怕一嚷，让反王兵将知道了就麻烦了，你们千万别睁眼别说话，我们保证你们要闯重围了。二位小殿下老在逍遥王府住着，哪见过这阵事啊，让闭眼赶紧闭眼，根本就不敢睁开呀。云台大将陪同跟万修两个人一催坐下马，直奔反王大队，就瞧见反王队伍当中有一杆闹龙旗在空中飘摆，上边是青州王三个大字。两位云台大将如何闯重围，咱们下回再说。

0: 是世上没有迟到的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望。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

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感觉

大家好，这里是心理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党中央立足全国发展大局，出台多项惠民兴农、固本强基新政，紧扣基层党建与县域发展精准发力，一是聚焦三农振兴，发布第十四个中央一号文件，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严守粮食安全，防止规模化返贫两条底线，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夯实乡村发展根基，这也是我们通渝农业大县发展的核心遵循。二是聚焦民生体制，落地分级诊疗，城乡居民增收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设施改造系列惠民政策，坚持民生为大，用心解决群众就医、增收、居住急难愁盼。三是聚焦基层党建，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两新组织党建，驻村帮扶，党员网格化服务，推动党建力量下沉一线，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其次，聚焦近期通渝党建重点动态，锚定县域实干方向。今年以来，通渝县委紧扣省市党建工作部署，立足县域草原生态、特色农业、民族团结、地域特色，抓实三项重点党建工作。一是抓实理论铸魂，常态化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主题党日，全覆盖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省市党建工作要求，筑牢党员思想根基。二是抓实党建赋能治理，深化党建引领和美乡村建设，各乡镇组建党员志愿队、民兵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孤寡老人帮扶、矛盾纠纷化解，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深耕乡村产业，帮扶群众增收，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三是抓实榜样引领，常态化开展学习身边榜样、两优一先评选活动，深挖社区、乡村、机关、一线党员典型，营造比学赶超、实干为民的党建氛围，让党旗扎根通渝乡土，政策指引方向，党建凝聚力量，榜样照亮前路。作为新时代通渝党员，我们要吃透上级惠农建党政策，紧跟县域党建步伐，以身边先进为标杆，立足岗位，扎根乡土，做好政策宣传员、群众服务员，发展排头兵，守牢党员底线，扛起岗位职责，为通渝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民生发展贡献党员力量。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渝党史人物》，中共通渝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欣播讲，第七集，薛邦林。
1: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在这个教书育人的高尚职业队伍中，总有如璀璨星辰般的人物，以无私的奉献与坚定的信念，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壮丽篇章。薛邦林便是其中一位，他用一生诠释了公而忘私的高尚情怀与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师德。1936年4月，薛邦林出生于辽宁大连金县。1958年，凭借着聪慧与勤奋，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在知识的殿堂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养分，为日后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8月，怀揣着教育的理想与对偏远地区孩子的深切关怀，他毅然奔赴贫困的通渝县第三中学任教，此后又在通渝县五七师资学校通渝一中任教，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毫无保留地倾洒在这片土地上。1984年6月入党，为国育才成为他矢志不渝的使命。薛邦林在教育岗位上默默坚守了25年，教学上认真到了极致，每一堂课他都精心准备，每一个知识点都反复推敲，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使他成为学生心中的楷模，连续多年被评为县优秀教师。1986年，因出色的教学成果与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他被白城地区和吉林省评为模范班主任。1978至1988年，薛邦林主动挑起高考辅导的重担，他深知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关乎着学生们的未来。无数个日夜，他埋头钻研教学资料，精心为学生们制定学习计划。在他的悉心教导下，众多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等名校，指导的学生在国家、省、地区的数学竞赛中屡获佳绩。他独到的教学方法如明灯般照亮学生的求知路，在全区高中广泛推广，还多次在全校全县举办数学专题班讲座，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行，为提升当地的数学教学水平不遗余力。凭借深厚的教学实践与卓越的学识水平，他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会员、通渝县教育学会理事及数学学会理事长，在白城地区乃至全省都颇具影响力。然而，长期高强度的工作拖垮了他的身体，胃病如恶魔般缠上了他。胃疼发作时，钻心的疼痛让人难以忍受。他却默默地用桌角抵住胃部，汗珠滚落，仍强忍着坚持工作。1985年11月，胃大出血的他被紧急送往医院，血刚止住，他的心便早已飞回了课堂，飞回了学生们身边。他不顾医生的劝阻，也没告知学校领导，偷偷地离开了医院，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又一次坚定地站在了讲台上。那熟悉的黑板，那亲切的粉笔，仿佛是他与学生们之间无法割舍的纽带。1987年，他的病情愈发严重，身体消瘦的让人揪心，原本挺直的脊梁变得佝偻，面容憔悴，但眼神却依旧坚定。 即便如此，他还是顽强地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坚持承担着高三三个班每周15节课的超量工作。每一次走上讲台，对他而言都是一次与病魔的激烈较量。他从未迟到过一次，从未误过一堂课，那日渐消瘦的身影在学生们眼中却是无比高大。同事们心疼地劝他去看病，他总是微笑着说，还是等送走这届学生再说吧。那笑容里满是对学生的不舍与责任。暑期来临，别的老师都在调养休息，薛邦林却没有选择去看病，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新学期高三年级数学课的准备工作中。1987年11月的一天下午，他如往常一样在高三四班的讲台上激情地授课。突然一阵剧痛袭来，他眼前一黑，重重地昏迷了过去。学生们惊恐地围了上来，泪水在眼眶中打转，焦急地呼唤着他。好一会儿他才缓缓从昏迷中醒来，看着眼前满是担忧的学生，他没有丝毫犹豫，颤抖着站起身，艰难地捡起掉在地上的粉笔，继续为学生们讲课。那一刻教室里安静极了，只有他那略带虚弱却依旧坚定的声音在回荡，那声音承载着他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与执着。从此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可他依旧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到校上课。领导和同志们心疼地劝他去外地治疗，他却苦笑着说，我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后来他住进省医院，诊断结果犹如晴天霹雳，胃癌晚期。在领导、同志、医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准备为他做手术时，他却向组织郑重提出要求，如果不能教学，我宁愿不做手术，人活着不工作还有什么意义？我感谢领导为我费心了，现在学校经费也很困难，不要再为我浪费钱了。在生活中，薛邦林同样展现出共产党员的崇高风范，县教委曾两次分房给他，他都毫不犹豫地让给了别人。他总是说，我是共产党员，利益的事儿还是先让给别人吧。直至他去世，全家老少三代7口人还挤在两间低矮的土房里。那两间土房虽然简陋，却见证了他的无私与奉献，见证了他对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薛邦林，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一心扑在工作上，只为学生的成长与未来。在他的心中，集体的利益、他人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自己的利益却从未被他放在心上。他是一名真正公而忘私的共产党员，他的精神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砥砺前行。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

0: 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知宿命要穿多久，来生是否还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一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一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 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4: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的性命担子，战夜岗腿斗上，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2: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1: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来，咱们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你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
6: 脑血管
5: 病，
6: 每年
5: 死亡
6: 1000万人，
5: 每十秒
6: 高于肿瘤
5: 及心脑血管疾病。
7: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游一游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赵初南、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茫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建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 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5: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4: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5: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 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7: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9: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10: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11: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2: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 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7: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人。有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纵情纵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周五了，今天邀请到我们志愿者刘晶晶一同来到直播间，和我一起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今天上节目有什么感受？
1: 觉得真的是久违了，好久都没来了。
0: 其实这几天晶晶一直也在和咱们连麦，说是久违，只不过是没在一个直播间里。今天我们爷俩合体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鼓励，
1: 多多支持家人们。
0: 其实此时我心情挺激动的，姐姐，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不是因为你和我上节目激动，是因为明天马上我们就要重走长征路了。明天首先呢，我们依旧关爱环卫工的活动依旧是准时开展。给环卫工人送完这个爱心茶蛋之后，我们就要开展这个重走长征路。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有一些小的波澜呢？
1: 嗯，对呀，我昨天就在昨天的时候，我观察到我们这个重走长征路的这个临时活动群里呀，有整整的50多人呢，我心情特别特别激动。
0: 好像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多人参加活动了，所以说。峰哥和孩子的心情是一样激动，但是我爷俩呢，明天可能要带着任务，我要航拍，晶晶呢要拍照，给大家留下这个难忘的时刻，是不是？
1: 对，没错。
0: 但是同时，我俩也会跟着大家一起走，只不过说不能像大家板板正正的那么走了。

0: 我的手里会拿着这个操控无人机的手柄，今天拿着相机，把这个最美好的一幕，给大家留下，然后也会发给大家。孩子，你对长征，红军长征25000里有多少的了解呢？
1: 那是，我记得还是初中的时候，我们的历史老师给我们讲到，我们这个中国的军人那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相当相当的苦。当时这个长征啊，我们的这个环境啊，真的是非常艰难，而且有这个啃树皮呀、啊。
0: 对对。
1: 这个，而且还有很多很多这个衣服，冬天的时候漏风了，比如说这个，就好多好多艰苦的环境啊，我们都克服，我们都做到了。
0: 我记得曾经，我拍一个少儿口才班，这口才班当时有一篇文章，就是要求孩子朗读的文章，文章大概意思是这样。说红军在经历25000里长征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现地上有一个军人已经手里攥着一把树皮，然后已经饿死了。这个时候咱们红军的这个干部来到这儿说，请把军需处长找来，因为军需处长是管这个粮食的，管后卫的，说让他来看看为什么会有我们的这个士兵会饿到这种程度，然后牺牲到这个地方。当时这位领导说完之后，很多人都沉默了，然后又大声的喊，请把军需处长找出来，我要和他谈谈。这个时候在咱们这个军人当中有人小声的说领导，他就是咱们的军需处长，他把所有的粮食都给了就是受伤的体弱多病的这个咱们军人吃，他就临死的时候攥了一把树皮，他是活活饿死的。所以说听到这个故事，我也联想到红军25000里长征，真的是怎么说呢，这可能任何人要经历这个长征都是一个很艰难的事，但是我们经过25000里长征之后，我们也取得了胜利。所以说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是与我们所有的先烈们，
1: 对，也与我们这个伟大的党，伟大的我们的领袖的正确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临近七一了，我们这个七一党的生日也是想带领大家去回顾一段这样一段艰难难忘的岁月，以此然后我们缅怀先烈，然后不要忘记我们那些曾经艰苦奋斗的那些精神。
0: 对呀、到任何时候，作为中华儿女，作为一个中国人，永远都不能忘记历史，我们曾经那些年受的屈辱，包括我们现在的祖国强大富饶，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都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这种成绩，也是逐渐的在科技啊、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了这个很大的进步。
1: 对，没错，
0: 也咱们国家也成为了强国，是不是？
1: 我们很多现在就是周边国家，然后也因为我们的这个一带一路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的中国去帮助我们的兄弟的国家，然后因此我们就是互帮互助，我们都强大了起来，看到我们的非常的好的邻居也变得越来越好，我们作为中国人也是非常骄傲非常自豪的。
0: 生在华夏何其幸福，幸福的这种感觉咱们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内心感受得到。因为咱们中国没有战火，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不好的，像一些什么这乱那乱的，是不是？
1: 对。

0: 身为中国人，我觉得这辈子真的很骄傲很自豪，更多的是我的内心当中有太多的祝福。李伯说了，李伯说姐姐好，李伯晚上好。
1: 晚上好，晚上好宝宝。
0: 刚刚这个倒风车队，这应该是祥旭吧，他说明天去不了了。好的，没事，理解，明天从走长征路，这是一个很难忘的时刻。咱们很多志愿者家人都是有事儿都请了假，参加咱们这个活动，有其他的工作都在请假参加这个活动，因为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建党105周年之前咱们搞的一个红色记忆活动。我想明天的照片和视频能见证太多太多的感动和那种说不出来的荣光吧。大家有时间还是尽量参加，因为这真的是很骄傲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1: 对，想想明天的场面都觉得震撼。
0: 明天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录制完之后尽量把这个视频做出来，让大家一起感悟一下。你是谭鑫呐？行，谭鑫参加不了咱也没事，咱们在心里默默祝福党的105岁生日，好不好？不一定说非要到现场，是不是？对了，刚刚忘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了，就是昨天咱们说的张环母亲走失了。昨天晚上咱直播的时候和大家说了，在下播不到10分钟之后，咱们的人民警察就找到了张环的母亲，并且把张环母亲带回了家。当时呢，我给张环姥爷打电话，我说是不是张环妈妈找到？他说找到了，太感谢大家了。其实真正感谢的是我们的人民警察，因为他们从张环姥爷报案之后一直没有停止寻找的脚步，最终呢在呼家店找到了张环的母亲，并且把张环的母亲送到了家。昨天后半段直播的时候我有点不在状态，就是在想，我就说哎呀他会走到哪儿，真希望他能够早点回去。当时我心里不停的在想这事，不停的在祈祷这事，然后真的如愿所偿了，也让我这个内心的这份祈求也得到了验证。真的是不大会儿就回到家了，真的特别好。
1: 也希望我们这个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平安安，所有的家人朋友都可以平平安安。
0: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每一位朋友啊，我们爷俩呢都是通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然后呢本职工作丁丁也是在我们融媒体文艺部帮忙，每周六的这个百姓大舞台呀都是亲力亲为的去拍照，真是帮了我很多工作，在这也感谢默默的奉献，没有工资的奉献。
1: 我是作为一名志愿者，也是我应该做的，
0: 也是应该做的。今天上午呢，我们来到了这个聚宝山村，在这里举办这个庆祝建党105周年聚宝山村俱乐部举办的一个大型文艺活动。咱们县里很多这个舞蹈队啊都去了。大概去了15、16个团队，包括长岭30号的舞蹈队都去了。
1: 哇！
0: 在这个聚宝山村有一个这个大棚里，非常非常的这个壮观。今天丁丁因为没有赶回来，因为周五嘛他也在上班，他没有感受到这个现场的这种热烈的氛围。就是我特别喜欢去农村的录节目，因为啥呢？农村人的那种实在劲儿，那种骨子里的这种怎么说呢，实实在在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1: 乡亲们这些淳朴，然后这种热情非常的能够带动我们，然后去一起去融入这个就像咱们乡村里的这种氛围。
0: 因为就是咱们乡下朋友说话就特别实在。因为今天去了县里去了4、5个大的团队，包括有一个旗袍团队，咱们。

0: 乡下的那些舞蹈队员看的嘛，哎呀，看看人家那体型，看看，就是那种说话特别直接，
1: 嗯，
0: 看到美赞扬美，从来不诋毁美，就说明什么呢？在咱们乡下从来没有什么拐弯抹角的事儿，哎，好就是好，不好咱就直接说出来，所以说很多时候我喜欢在农村去录节目，在农村生活，因为大家彼此内心当中吧不会藏着掖着，有啥事儿呢说破无毒，是不是？
1: 对，这种比较直接的相处方式，然后我也特别喜欢。
0: 看看李波说姐姐唱歌棒哈，好的，一会儿下半场就交给你姐姐，下半场她就给你们唱歌了，好不好？下半场我去休息，我去干点别的活。今天是周末了，马上又迎来这个周六周日了。这个周六周日我们的活动可真是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这种自信，充满了这种让人期待的感觉。那周六早晨这个关爱环保工人活动依然继续，之后就是我们的重走长征路，然后明天呢我们迎七一团建，在这个二龙庙附近的小树林。哎呀，想想这两天好像时间排得满满的，感觉就是内心的思绪吧早已经飞到这几场活动当中了，恨不得说每一场活动都是怎么说呢，有自己的影子出现，能够亲身亲力去感受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真的很好，是不是？
1: 对，咱们这种志愿者家人们之间的这个齐心协力的去完成一件事情，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温暖。
0: 感谢古井关注了我，古井应该是咱们松陀的一位二人转老师吧？我感觉应该是。今天他也在台上和这个我三嫂谢金莹好像唱了一首二人转，我感觉古井应该是。
1: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有机会也想听一听老师的这个非常美妙的歌声了。
0: 刚刚我看了好像不是。
1: 啊、
0: 对，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咱们一定要验证好了之后再去确认。刚刚就不好意思把古井这位朋友当成了二人转老师。但好在没有把你当成坏人，是不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爷俩一起直播，可能说是第一次合作。今后呢可能说会有更多的机会合作吧，因为和孩子合作呢就能减少我很大的压力。
1: 我也特别期待能够经常来到咱们风言风语的直播间呢，我也特别喜欢跟这个家人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冬季上的这些事儿。
0: 古井老师说是，那看来我猜对了，子轩说明天早上几点，明天早上我们5:30就去装茶蛋，6点去给环安工人送爱心茶蛋，然后6:40就回到我们志愿者协会，7点开始我们的长征，重走长征路。
1: 对，那在这里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如果说对我们明天的活动有所期待的话，并且您有时间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长征队伍当中来。
0: 对对对，这个活动啊不仅仅是我们志愿者参加，我希望有更多知道红军走长征路，包括了解咱们幸福生活它的来源，是不是？
1: 对，
0: 每个人都可以去感悟一下，去感受一下，可能我们走的这个路途不是很远，但是我们是把红军25000里长征路上的这种坚定信念去传承。子轩说明天哪个号开播，有可能是志愿者协会这个号开播。谭鑫说后天是不是有活动，后天是咱们庆七一的团建活动。杨奶奶说什么你读一下。
1: 杨奶奶说能参加这次有意义的活动我特别高兴。
0: 杨婶也是我们协会的这个怎么说呢楷模。她和管仪基本上每次活动都在参加，只要

0: 前面二老能参加的，从来没有拒绝过，从来没有不报名的时候。
1: 对，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吧。
0: 协会有杨婶管医这样的楷模带领，我相信我们同济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一定会能走入更高的一个殿堂。
1: 没错没错，几乎每次活动都可以看到杨奶奶和管奶奶这二老的他们的身影吧。就永远是在活动现场默默的去完成一些事情，真的是非常让人的敬佩。
0: 对，一直是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从来不多言不多语。
1: 对，
0: 哪里有活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其实除了杨婶和管姨，还有很多我们志愿者家人，像坤姨呀、像程姨，还有这个桂芬姨啊、雨虹姐，他们都特别特别的能干。所以说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相识，成为志愿者一家人，真的是我们的福气。能和这些心中有爱并且能够真正付出实际行动的家人们一起在公益路上行走，真的很骄傲很自豪。
1: 同时也是我们通渝县，我觉得是我们通渝小城的，也是我们通渝小城的一个福气吧。因为我觉得因为有了大家的加入，有了大家的支持，然后可以让我们这座小城
2: 晚上好。
0: 姐姐晚上好。姐姐晚上好。
2: 晚上好弟弟。
0: 姐姐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玲玲姐。玲玲姐也是怎么说呢，和满仓一样身残志坚，一直喜爱歌曲，包括二人转。玲姐也最近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并且也是我们百姓大舞台的这个很久以前的就是一位演员了。大家给我玲姐点点关注，我玲姐的歌声二人转都唱得特别好。
2: 乡的父老乡亲们晚上好，
0: 大家给
2: 让我的歌声给您带来心情愉快的心情。
0: 那
2: 我找一首歌给大家唱。
0: 好的，
2: 唱首正能量。
0: 姐姐也是一个正能量的代表，因为姐姐可能因为身体的原因行动不便，但是她的这种对音乐的热爱，对这个文艺的这种信念一直都没有打消，这个那啥，没有因为身体的原因。所以说玲玲姐也是
2: 唱一首我把故乡比苏杭。
0: 好的，有请玲玲姐。
2: 有请。我才想起来，我这个伴奏在这里唱不了，得上歌房里，我去上歌房。
0: 好的，不着急。今天咱们真有幸啊，你玲玲阿姨能连麦咱们，把这个好听的歌声，那咱们
2: 也唱不好，就是希望大家能喜欢听就行。
0: 一定喜欢的，我们就是我这狼哭鬼嚎的，大家还说唱得好听。有请玲玲姐展示。

0: 谢谢家乡的父老乡亲。
1: 家人们给玲玲姐点点关注，玲玲姐每天都会直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和二转。

0: 感谢玲玲姐。
1: 哎呀，谢谢乡亲们，谢谢主持人，谢谢弟弟。嗯，
0: 玲玲姐，刚刚你唱的这么好听，孩子准备要回敬一首歌，孩子要给大家唱一首《人生路漫漫》。等会儿满仓、子轩，
1: 好的，
0: 还有谁想唱歌的，咱们都可以连麦。
2: 一首《人生路漫漫》送给所有的家人们，希望大家在漫漫的人生路上可以越走越幸福，越走越幸运。

0: 唱的不好，大家多多包涵，谢谢。
1: 好像
2: 姐姐啊，
1: 哎，
2: 还有个请求啊，我刚才说玲玲姐二人转唱的特别好，直播间里有人想听听玲玲姐的二人转，玲玲姐的二人转比歌声动听，真的，尤其玲玲姐扮上妆，戴着这个演出这个凤冠啥，那真是

0: 是古代的大美女呀、啊，姐姐方便来一段二人转吗？
1: 好的，那必须的，这是咱们家乡戏呀。
0: 对，那有请玲玲大家带来一段二人转。咱们今天是有那个耳福演的。满仓做好准备啊、哦！
1: 找一段也是，也得找个正能量的段子。
0: 像一些老的桥段都是正能量的。
1: 我想着我上那个地方找，这个里头都是二人转，要不然我去找还得找半天。
0: 好的，不着急，姐姐。
1: 下面我用徐振武老师的伴唱给大家唱一段二人转，那个。看看他这段子多。
0: 欢迎来。
1: 唱一段那个回杯记，文听二妹讲一遍。
0: 好的，有请玲玲姐。

0: 起这秀才见燕二哥我都会，要举起这打官司告状啊，
1: 怎么样
0: 可不中啊，我从小得了这大官的病，一到大堂就发梦啊，到了我一拍惊堂，吓得我

0: 此刻这一刻，是怪我王安英害父之仇，你不该是夺妻，这是你能。龙有道是人人有凶，这不管谁向你宽恕，谁也中。成天看你不凡的样，你长来长去别解风。成天看你像豆芽，看你长来长去喝野风。这绝到你就来回跑的跑道，说翻也难成龙。常言说，好不你这是龙王路一百个黑家，这里五十的熊二家，我越骂越生。
1: 你命是你好，家贼苏大相公，我再不离开你王家府，想要逃走万不能啊。

雪沟里跑，黑瞎子大伙咱那都是个熊，二哥我生来就是受穷的命，要饭

0: 给你赔钱，看一天看一天就单子样，上来上去呀、解解馋，
1: 空
0: 长
1: 空
0: 长
1: 空
0: 二哥呀，长
1: 行，这算长，这叫
0: 解解馋，看一天看一天豆芽菜，上来上去水灵灵，
1: 八中
0: 水灵，
1: 八中
0: 水灵，
1: 八中
0: 二哥呀，水灵水灵水灵水灵，
1: 水灵就算水灵啊，
0: 水灵灵，出城找你去，来回的跑啊。

0: 去呀，成了喽，
1: 成不了了，
0: 能成
1: 了，成不了了，
0: 能成
1: 不了了，
0: 二哥呀，能成。

0: 一阵情啊，一会儿恼来一会儿笑，骂着我他又给我来赔情啊，我是慢慢抓干走的几句话，他二妹还把啥话明啊，二妹呀要跟你小姐成婚配，张廷秀我这辈都是个受气虫，不往外走，
1: 不往回转，
0: 咔巴拉断稻草绳啊，
1: 二哥他跑。

0: 兄，今天我不在他黄家宴，看看他还有啊啥家产啊。好，就唱这一段。这都是咱家乡的戏呀、啊。
1: 大家说玲玲姐唱的好不好？太棒了，大家都给玲玲姐点点关注啊，感谢玲玲姐，
2: 真的太好听了。
0: 谢谢父老乡亲们，咱们通一线家乡人呢，你们真好。
2: 这唱的真是让人陶醉哈、啊。嗯。
0: 是吗？谢谢晶晶。
2: 那以后也非常期待老师，然后能多多的这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连线哈。
1: 那今天剩下的时间，咱就以歌声为主吧，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
0: 好的。
1: 我看看满仓在不在？满仓，跟满仓，哎呀，满仓好像这种连不上。满仓，你开直播哈，稍等一会儿。那个，你领那个阿姨又唱首歌了，那咱们得回敬一个，是不是？
2: 必须的。
1: 那你再给大家唱一个。
2: 也行。
1: 来吧。
2: 那我看看，
1: 唱什么？我给你搜。
2: 唱一首孙楠的《拯救》，试一下，看能不能唱。
1: 拯救哈。
2: 嗯，对，献丑了，冷不丁拿麦克风，有点不知道咋唱。

0: 这首歌挺难的，我爷俩这么唱都没发挥好。玲玲姐，
1: 好听，那首歌原先我还会呢，现在都忘了。
0: 接下来大家我看玲玲姐唱歌的时候，大家都打好听好听。接下来再有玲玲姐为大家带来一首，姐姐。
1: 哎呀，那我找找，
0: 好的，不着急，大
1: 刚
0: 家
1: 才还没准备，
0: 大家都
1: 我以为有别人唱呢。给大家唱一首山西民歌《大红公鸡毛腿子
0: 》。好嘞，姐姐。
1: 非常热闹，这首歌。

0: 一溜火火，一溜火火，摇儿也摇儿，一摇一摇儿，官兵等着马家来了，七溜溜溜哗啦啦，高跟哗啦啦啦呀溜，青呀火嗨，七溜溜溜哗啦啦，高跟哗啦啦啦呀溜，青呀火嗨，
1: 嗨，
0: 完事儿。
1: 姐姐唱的太好了，感谢姐姐今天能够连麦，然后姐姐那啥。就和您挂断连麦了，因为有两小孩吧，他不是直播。
0: 今天非常高兴也。
1: 他不是直播，只能有观众连麦，然后那两个孩子也要唱首歌，感谢姐姐。
0: 嘿，连线中，结束连麦，拜拜。
1: 拜拜。满仓和这个子轩呐，准备好邀请你俩啊。刚才那个连麦邀请不了你俩，感谢我冷梦大哥送的礼物，点的小红心，感谢感谢啊，感谢孟庆柱我大哥来到直播间，感谢感谢。满仓晚上好，
2: 小苏金姐晚上好。
3: Hello，
1: 刚才就想连你了，但是我俩那种 PK 加不上你们，不像这种啊。那今天你给大家准备什么歌曲？
2: 原来想准备唱成都来着，临时改一首。
1: 好的，改哪首？
2: 山谷里的思念。
1: 好的，
3: 太棒了，麦会的歌好多呀。
2: 稍等。
1: 好的，子轩在不在直播间？子轩要在的话也可以连麦啊。
2: 这首歌我不常唱。
1: 哎，这小调一听了就有感觉。
2: 天轻轻的绿，浮现甜甜的笑，我在遥远的南方，思念北方的你。风儿轻轻地吹，花儿含羞地忧郁，思念比光速还快，你在我心里徘徊。向远方挥挥手，那是爱情的方向。

花儿含羞的忧郁，思念的光就还怪你在我心里徘徊。挥挥手

0: 好，就到这儿。
1: 谢谢金子满仓带来的好听的歌曲，然后接下来子轩小朋友，你的歌唱时间到了，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子轩小朋友。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衣钵太沙峪从裴官时代开始建设，历经几代呀，刚刚建成，这裴孟鹤呀就被蔺天基给害死了。不久之后，蔺天基又死在了裴素云之手。那由于裴素云不肯把这衣钵太真正的秘密透露给钱归南，所以钱归南呢始终对这个地方是一知半解。虽说找来吕家这样的冶炼高手，但只能啊让他管理地下监狱，打造一些精钢兵刃，充当一些土匪，赚一些昧心的钱，也仅此而已。那到后来呀，与突厥定下利用暗河攻袭停州的计策，那都不过是围绕着外围打转转，其真正的目的其实想寻找到

0: 伊伯泰的真正的秘密，也就是寻找到伊伯泰底下金矿的所在地。可惜呀，始终这么多年没有深入到伊伯泰的秘密核心呢。裴素云把这些事情全部给李元芳说了，李元芳半天没言语。
1: 抚摸着裴素云的乌发，最后轻声的才开口了：“我后来回想啊，那堵泥墙真的很薄啊。你呀，可不是一个好工匠啊，就连我这重伤之下都能把它给撞开。为什么令天机当时就没办法破开呢？”哼，裴素云嘴角。 勾起一股冷若冰霜的笑意。林天机，他其实比谁都胆小啊，怕死怕到了极点。当他发现我存心要害死他的时候，他就早已经下瘫了，哪能够像你那样勇敢求生啊？嗯，可是他后来毕竟。 挖通了向地面的出口，他为什么不逃出去呢？哼，因为我求了钱归南，让他派兵在伊伯泰周围数里的地方，扔了一些猪牛羊的尸体，引来了成群的野狼，整整一个月呀，伊伯泰周围野狼密布，任何活物都逃脱不了狼口。说实话呀。 这只是以防万一，我还真的没想到，令天机居然挖到了地面。不过，当他发现自己出去也是一死的时候，当时他该有多么绝望啊！裴素云呢，是笑着说完这番话的，但说着说着，这眼泪呀，一串一串往下流啊。 最后，哇的一下子扑倒在李元芳的怀里头，是放声痛哭啊！自打裴孟鹤死后，整整10年，裴素云呢，那都是无声无息的落泪。一直到今天，他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了。这人真正的这么一哭啊！ 哎呀，甭提多轻松了。裴素云就感觉到压在身上的重负土崩瓦解，好像每一声悲泣，每一滴泪水，都在涤荡着他的心灵啊。那最重要的是，他现在还拥有着一双有力的臂膀，这双臂膀。 紧紧的搂住自己，让自己体验到至为真实的依靠啊！裴素云哇哇的得哭了，按现在重点来说，20多分钟啊。后来呀，慢慢的哭声低落了，那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远离了，所有的秘密真相。 现在看来都是那样的虚无，只有身边的这个人，才是他在世界最珍贵的拥有啊！裴素云止住悲声，他不再悲哀了，他现在开始浮想联翩了，今后要怎么着照顾他，怎么着把他照顾好喽，这才是他最应该想的。 是啊，天凉了，得赶紧的给他做几身冬衣。他现在的身体还不好，不过呢，没关系，有自己在，总有办法给他调理好，把他的烟毒也给他排出体外，让他健健康康的活着，跟自己一起白头到老啊。可裴素云正想着这些呢。 李元芳这个时候告诉裴素云，说打算明天。

0: 什么？裴素云一听，扑棱一下子就坐起来了，瞪大眼睛：“你要走？为什么呀？去哪呢？”
1: 素云呐，我想回中原一趟，我想尽快出发。明天先把你们安顿好，然后就走。
0: 回中原？啊，这为什么那么急呀？
1: 因为我想赶在明年元月前返回，因为我答应了吴之乐，今后要辅佐他。在此之前，我先回中原去了结一些事情，这些都是我们谈好的条件。
0: 这，元芳啊，那我陪你一块儿去好不好啊？你现在这个样子，一个人在寒冬腊月里赶路，我实在不放心呢。
1: 李元芳嘴里没言语，脑袋微微摇动，那意思不同意。裴素云现在对李元芳太了解了，也不再坚持了。他认准的事儿，你坚持也没用。他拿定主意了，只能点点头啊。
0: 好吧，那你一定要多小心。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1: 啊，素云呐。我从中原回来后，就直接去碎叶，不会在此停留啊！
0: 啊！裴素云猛然抬头，恐惧的望向李元芳，就见李元芳的眼睛里，那眼神既坦白又忧伤啊，让裴素云看得心惊胆战。元芳，你说什么？你不打算再回亭州了吗？我不明白呀。
1: 李元芳仍然没言语。裴素云真急了：“
0: 元芳啊，碎叶和亭州离得不太远，如果你不来，那我就去找你。我带上安儿一起去。”
1: 不行啊！李元芳这个时候开口了，斩钉截铁就说俩字儿：“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这裴素云那真急了，头一次朝李元芳嚷嚷起来了。现在裴素云就感觉到自己刚刚被幸福滋润的心灵，突然间呱嗒，又沉入绝望的海底了。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他要如此冷酷无情呢？
1: 李元芳把裴素云的手给攥牢了。素云呐，我在碎叶的前途吉凶难卜啊，与吴之乐谬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处处艰险。我不想你牵扯其中啊，这对你是危险，对我是麻烦。你和安儿必须待在亭州，崔大人答应过我，要全力保护你们母子，我相信他必能办到，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心无挂碍的去呀。
0: 不，不，不，不！这裴素云语无伦次，还想反驳。李元芳眼珠一翻，用最最严厉的眼神，把裴素云想说的话给制止住了。
1: 素云呐，这一回你必须认真听我说。这个谬年呐，是个恶毒的女人呐，她比你想象的还要狠毒百倍。你知道她为什么非得要害死乌克多哈的孩子吗？要知道，当时她已经害死了许多孩子，足够陷害你了，可她却偏偏还不放过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甚至连苏托娘子也一起灭了口。对此啊，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回到亭州后，我曾先与谬年单独谈话，他对他所做的罪行承认不讳，但唯有在乌克多哈婴儿这件事上含糊其辞。他咬着牙说是一个误会。之后呢，我与乌之乐见面的时候，

提及此事，他也表现得异常窘迫。而我借着乌克多哈对他霸业的重要性，一再逼迫于他，终于使乌志乐勉强吐露几分真相啊！这真是一桩可笑、可恨又令人作呕的罪行啊！这乌志乐一向有中原心结，他非常想娶一个汉人女子为妻。当初选择谬年，那就是因为谬年身上有文成公主汉人的血统。这么多年，他们夫妻聚少离多，谬年对乌之乐既一往情深，又有很多猜疑。就在几个月前，谬年收到了乌之乐的家书，暗示说他看中了一名汉人女子，想娶过来做妃子。谬年呢，没有明确反对的理由，但是谬年心里头却怨愤难当，就急着赶来停州与乌之乐团聚。结果呢，他刚到前门底店，就见到了你和乌克多哈的婴儿，还有乌之乐对你关怀备至的样子。什么？我的天哪！裴素云多聪明啊，听这话还不明白吗？难道王妃他误会我与乌之乐，没错呀，就是这样啊。他以为你就是乌之乐信里头所称的那位想娶的汉人女子，而那婴儿正是你与乌之乐所生的。恰恰这个孩子呀，也是胡汉混杂的相貌，他更加觉得他自己的想象就是事实了。什么？这太荒谬了，这太荒唐了！他明明知道我在等你的音讯呢。这些呀，对他来说，认为就是你和吴之乐一个由头，借着我来瞒天过海，私下相通罢了。谬年随后啊，又了解到你的萨满彝族干的身份，就借题发挥。这才设下了杀童祭祀的诡计呀！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要在汀州发展自己的教派，而是要将你和那个孩子一起置于死地。为了避免乌之乐从中阻拦，开始的时候，谬年还刻意对他隐瞒，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当乌之乐终于知道全部始末的时候，他会有多么气愤和懊恼啊！那现在你也该明白了，我为什么想方设法要谬年承诺永不回汀州。你当然更不能去碎叶，以谬年的个性，他怎么会放过令他如此难堪的你我呢？况且乌之乐和谬年心里头也很明白，我是绝对不会放过谬年的。终有一天，我会让他为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他们暂时隐忍，不过是想利用我扶助乌之乐的霸业。我一个人呐，什么都不怕。但是如果有了你，乌之乐和谬年都会用你大做文章。所以呀，我绝对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裴素云这个时候，泪水再次的夺眶而出，因为他现在完全听明白了，也终于懂得了李元芳所做的一切呀，都是为了自己。裴素云流眼泪流了一会儿，轻轻的拭去眼泪，抬眼向李元芳，为什么？独独伊伯泰的最为真好啊，别的炼成金子没那么纯，97%、98%、99%那又了不地了，人家炼的金子纯度高达

99.9999999999999不进，趋向于100%呀！这太厉害了。可惜呀，隋朝不久灭亡了，李唐江山建立了，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在洛阳宫里头发现了三枚金锭。发现金锭的时候，这俩皇上嘴也张多大呀，也不禁叹为观止啊。后来太宗皇帝特意的颁下圣谕，说这样至纯至贵的黄金，那不能够让他沿袭隋名，哎，这应该是我们大唐的金子，赐名大唐金，并且悬赏天下，寻访这大唐金的出处。凡是能够向朝廷告诉炼制大唐金金沙的所在地，那就能够赐予王侯爵位。但是裴观对大唐朝的爵位没放在眼里，他独立孤行啊。此时的他已然下定决心要藏隐真相，执意把衣伯泰的秘密维持在自己的家族之中。于是乎，这大唐金在人间也是昙花一现，再也找不到他的出处了。哦，李元芳一听，难道他还没说完呢？裴素云微笑着一把把李元芳从榻上拉起来了，来，我给你看一些东西。两个人肩并肩就来到了神案前。这个时候啊，正逢夕阳西下之时，阳光这么照来，照在黄金五星神符之上，这神符啊灿烂无比呀，闪闪发光。李元芳当时突然间好像恍然大悟似的，难道说这五星神符就是大唐金吗？裴素云微笑着一摇头，所有的神符啊都是令天机用衣不太里采到的金沙所制成的，但是却不是其中最纯的，因此还算不上真正的大唐金，不过呢也已经是金中的佼佼者了。谬年的眼光很毒啊，他头一次来到我这里就发现了神符的益处，后来吴之乐把我逼离此地，也是想要在这里搜寻大唐金的蛛丝马迹吧。哦，李元芳点点头啊，那这个神符啊，这个神符啊是令天机最早用来试验神符机关的，里面有一个暗盒，除了皇宫里的三枚金锭之外，只有这里面还藏着世间仅存的大唐金了。裴素云说到这里，就像第一次李元芳到来的那样，他轻轻地握住李元芳的手，带着李元芳一起按下了五星神符最上端的那个尖角，往下这么一按，耳轮中就听见中间的这个圆形盖板咔吧这么一响，裴素云伸手就把这盖板给抠下来了。盖板抠下来，里面出现了一个小空间，裴素云伸手就从里面取出了两柄细细的金器，递到了李元芳眼前。元芳啊，你来看这两个金器，它们的质地甚至比皇宫中的那三枚金锭还要纯正啊，这是曾祖父从衣钵袋中采出的头一块金沙所制成的，这才是真正的大唐金呢。李元芳定睛一看，闹了半天是两把首饰，一柄金钗，一柄

0: 三。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裴素云从五行神符里面拿出了两件金器，一柄金钗，一柄金簪。李元芳把它接到手中，感觉呀，轻轻的，没什么分量。再往上看了看，这金钗金簪十分朴素，没有什么花纹，但是用不着花纹呐。为什么呢？这两件首饰的色泽太好了，幽淡的金色，摄人魂魄呀。哦，原来这就是大唐金呢。没错呀，我的祖先裴观用同一块金沙打成了这两枚金钗和金簪，他说他们比世界上的一切更纯更真。他还说从此他这一脉的子孙，男子娶亲的时候要赠送妻子金钗，女子嫁人时要赠夫金簪，外姓之人只有获此二物者才能够与裴氏共享大唐金的秘密。当初啊，爹爹命我嫁给蔺天姬的时候就给了我这枚金簪，但是我至始至终没有把它赠给蔺天姬。其实爹爹是知道的，不过他并没有逼我。蔺天姬死后，我就把金钗和金簪藏在了这个神符之中，一过十年了，再也没有开启过。裴素云说到这里，从李元芳手里头把那枚金簪取在手中，看看李元芳，微微一笑：“元芳啊，你正缺一枚发簪，就用这个吧，好不好啊？”李元芳也微微一笑：“好，就说一个好字儿。你别看这枚金簪没有雕饰，色泽内敛，但是李元芳啊是非常喜欢的。听到裴素云刚才那一番话，那更是喜欢的不得了啊！问裴素云是不是现在就戴上？裴素云一看天色已晚，干脆呀，明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再给你梳头挽发。”就这么着，两个人吃了一点晚饭，然后是双双入寝。这天晚上啊，这天气突然间转寒了，冷空气来了，外面是狂风大作，时间不大呀，漫天飘起了小雪花了。不有那句诗吗？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那一点不假呀。但是你别看外面那么冷，两个人在屋里头是丝毫不觉寒意呀，临别之时是互相温存呢。转过天来，李元芳首先带着裴素云来到刺史府衙门，见到崔兴，给两个人互相介绍。那也就说呀，李元芳现在要把裴素云托付给崔兴，让崔兴大人好好的照料。那崔兴大人呢，当然是百般的应承。当天的中午饭就在刺史府吃完，然后李元芳与崔兴告辞，同裴素云再次回转家，把昨天晚上收拾好的包裹拿出来放在马上。李元芳与裴素云是依依惜别呀。裴素云呐，再三嘱咐李元芳，这一路之上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过于劳累。另外呢，带的那盒药只有在最难受的时候才可以去吃一枚，而且每天最多只能吃一枚，最好是不吃。现在时间不允许了，等你回来后我再给你配药解毒。 总之啊，裴素云对李元芳一个人去洛阳老不放心了，但也没有办法，俩人呢就此分别。李元芳打马离开停州，第一站他就来到了金城关外沈廷放的旧居。说这李元芳干嘛来这里呀？因为这个地方啊，是李元芳此次行程中的最重要的一站，这里对他自己来说有重大的意义呀。因为自打离开这里去了停州，这李元芳一直就对这个地方是念念不忘啊。那为什么自己会对这个地方产生那么大兴趣呢？李元芳一直在问自己，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这个地方只有父女二人，这个父亲是个相貌丑陋、面容狰狞之人，不断的跟他打斗，每一次在梦里梦见他，自己肯定要和他打，但每一次打自己总是力不从心，被他打败，甚至自己有的时候抱住他，用手挠，用牙咬，好像自己这一身功夫在他那里一点都不能得到施展似的。那自己为什么要跟他打呢？这个原因呢记不清楚了，但好像在跟他打斗的时候总是能够听到阿君姑娘撕心裂肺般的哭声。按说呀，这李元芳并没有听到过阿君姑娘的这种哭声。除夕之夜沈廷芳被杀，那阿君姑娘也只是默默流泪，没有嚎啕大哭。但在梦里头，李元芳却真实感觉到阿君的哭，说也是头一次见。哎，跟那个老人一样，他对阿君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和那老人截然不同的是，他对这个老人似曾相识啊，那是一种恨，一种厌恶。但对阿君的似曾相识，好像是一种爱怜，一种保护。李元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了，好像自己跟这对妇女有扯不断的关系似的，但这种关系是什么想不明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不清楚。那一直啊，到他身陷沙狱那最后一刻，当李元芳伸手按动那五星神符一刹那间的时候，李元芳突然间想到一个东西。什么？书籍名牌。他记得呀，在沈廷芳家里头发现了大量珍贵的藏书，但奇怪的是，这些藏书书籍上本来镶嵌书籍主人名号的名牌都被人给抠去了。李元芳在看到这些书的时候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觉得哪些方面不得对劲，但一直也没想明白。哎，就在生死交错那一刹那，李元芳看到了神符，突然间就想起了同样是金属制作的名牌。这神符是裴家所制，那丢失的名牌上面似乎篆刻着李字。但再往后，李元芳身受重伤，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但是就在这昏迷的黑暗里，似乎他对答案是越来越明亮。再往后，李元芳最后醒来了，为了吴之乐和廷州方面的事儿忙活了这么多天，等到这些事情告一段落了，李元芳这才迫不及待的要去洛阳，尤其中间要去一趟这所老宅探寻究竟，来印证自己所想，所以他这才赶到老宅。您说多么巧，阿君姑娘正好被沈怀也赶到了这里，碰到了歹人，李元芳及时

手，这才救下了阿军。当然，这些原因呢，李元芳并没有对阿军说。阿军问他为什么来到这里，李元芳也只是微微一笑啊，就敦促阿军姑娘喝自己熬的粥，就说了，我是八月底从汀州出发的，本来想直接赶去洛阳，经过金城关的时候，听人说这沈宅闹鬼，我觉得有一些奇怪呀，估计也耽误不了多少行程，就顺道过来看一看，没想到还真来着了。李元芳说完注视着沈军，阿军呀，你怎么也孤身一人

着急呀！我拼命往洛阳赶，其实就是想在你出发之前到达。算来算去，你怎么也得等和乌志乐书信来往过后才能走啊！可万万没想到啊，你已经走到了这里呀！昨天夜里，要不是我恰好也到沈宅探查，后果真不堪设想啊！李元芳突然间好像想起问题，唰，眼睛一瞪，丁老沈君厉声质问：“阿俊，为什么是你一个人走啊？沈怀呢？他为什么不来送亲呢？哪有这种做法的？”他一问这话，沈君更加显得窘迫了，好不容易憋出一句：“李先生，你都知道了？”“当然了，我当然都知道了。刚才我说了，我日夜兼程赶往洛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要阻止你呀。”“阻止我？”阿军一听，彻底是没头绪了，但是李元芳的声音是更加冰冷，更加咄咄逼人呢。阿俊，你回答我，洛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这样匆忙，独自上路？那沈怀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沈君姑娘现在哑口无言，泪水是夺眶而出。噼里啪啦，全落在粥碗里了，只是哭啊。李元芳双眉紧锁，等待阿军姑娘回答，但一看阿军光掉眼泪儿，李元芳啊也有一些于心不忍，叹了口气，从他手里把粥碗给拿过来了，安慰两句吧。好了，别哭了，你还在发烧，先休息吧。一切等明天再说吧。说完，李元芳起身，转身走了。这个时候，沈君姑娘才茫然的四顾，往周围看看，一看呢，原来李元芳把她送回了自己的闺房啊。这间她自己居住了好几年的小屋，按说是最熟悉不过了。但现在看来呀，哎，却如此的冰冷，如此的陌生啊！随着李元芳走出屋去，阿军姑娘这才感觉到唯一的一点温情也荡然无存了。阿军姑娘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盖着被子呢，哪来的被子呀？她猛然间把身上的被子这么一掀开。这才发现是一件男人的衣服，那甭问了，肯定是李元芳的。再往四下看了看，整张床上被子、褥子都没有了。阿军姑娘噌一下子就从床上跳起来了，站到地上，由于行动过猛，就觉得一阵阵头晕目眩。倚靠在墙上定定神，这个心呢扑扑扑扑一个劲的直跳啊！让这心平稳下来，这才披上外衣开门出去。到外面一看呢，这个天色正在若明若暗之间，荒原上北风呼啸，鬼哭狼嚎啊！让人毛骨悚然。沈君一步一步迈到院中，一看李元芳背对着自己，正站在那里呢。再往他面前地上一瞧，好家伙，就见地上啊有四个人已经被捆成一团了。估摸这就是昨天晚上闹的那鬼。李元芳已然听到沈君姑娘走到身边了，但李元芳啊，头也不回，就问了一句：“外面这么冷，你出来干什么呀？”这句话刚一完，呜，

0: 一阵狂风把这沈君姑娘吹得全身一哆嗦，不由自主的靠近李元芳，看看地上的四个鬼。李先生，他们怎么了？李元芳转过头来看看沈君，你不是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里闹鬼吗？现在你就问问他吧。说着话，啪，李元芳往前跨了一步，伸手崩，就从这四鬼里头中的一鬼嘴里头把那布团给扯下来了。哎呦，这个人呐，嘴堵着布团，突然间一瞪开，干呕了两句，大喘了几口气，紧接着像杀猪一般的就叫起来了，
1: 先生小姐，饶命，我们几个都是好人，都是金城关里的良民的，都是良民呢。
0: 哼，李元芳冷冷一笑，良民，我还从来没见过跑到别人家中装神弄鬼的良民呢。说，你们到此地到底想干什么？如果你说实话，或许我可以考虑饶过你们。
1: 这个人
0: 呢，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看看旁边仍然绑着堵嘴的那三鬼，那意思我交代不交代呀？就见那仨鬼呀，使劲的跟这个人挤眉弄眼儿，那意思你还愣着干嘛呀？赶紧交代吧！这个人呐，一咬牙关，像下定决心似的。
1: 不瞒这位先生，我们的的确确是金城关里头的一般老百姓啊，全是被这家那个叫沈厅放的死鬼给我们害惨了，所以我们才到这个地方来找被骗的财物。谁知道啊，这个死鬼呀，把东西藏得太好了，我们找了好多天也没找到，又怕被人发现惊动官府，怎么办呢？我们一合计啊，干脆装神弄鬼，搞一些鬼火鬼影吓唬人。其实哪来的鬼呀，就是我们几个。
0: 哦，原来如此啊，我可是听说从新年过后此宅就开始闹鬼了，难道也是你们这些人吗？
1: 不，那倒不是，来这里寻东西的人呢，前后有好几波了，实在找不着就纷纷离开了，我们那是后来的，反正大家伙呀都借着闹鬼的由头都搞这一套，大家都明白。
0: 来这找东西？找什么东西呀？为什么要到沈宅来找啊？你刚才说财物都是被沈廷芳所骗，又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人呐，张口结舌，一时之间呢，好像理不出头绪来了。
0: 沈君姑娘在李元芳身边开口说话了：“李先生，你别问了，把他们放走吧。”
2: 嗯？李元芳一听，把他们放走，
0: 哈，这么说，阿君姑娘已然知道此中内情了，啊？
2: 说到这里，李元芳一扭身，看着阿君姑娘，
0: 那姑娘的意思是不是，我放他们走了，你就把沈廷芳和这些人之间的纠葛，对我和盘托出了呢？
2: 沈君姑娘啊，没见过李元芳这么严厉，被李元芳这种目光逼得抬不起头来，一急之下，这眼圈又红了。这个时候，地上跪着的人嚷起来了：“
1: 对呀，这小姐不就是沈老贼的女儿吗？
2: 她当然知道她老爹当年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了。
1: 哎呀，可把我们金城关的良民给害苦了。这位先生啊，他如果今天不说，我就说。”
3: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阿娜芳芳。改编播讲 王峰。

0: 正说到李渊峰神鬼呀，其实这鬼呀不是鬼，据他说呀是金城关的老百姓，我们呢都是被这沈廷放这个宅子那主人给害的。这个沈老贼呀私设地下赌局，多少年来诱骗了我们附近乡镇的人是无极代数，本来我们都是好好的善良百姓，哎，就因为迷线赌货把这钱财输个光不算，还欠了一屁股债呀，没钱还债怎么办？债主逼门，没办法，良心丧于困地，为了有钱被迫出去打家劫舍，死于非命的都不在少数。我大哥呀，就是把全部家当都输光了，借了高利贷又还不上，就在前年寒食节那天，我们一直都找不到，今年年初他死了之后才陆陆续续的有人发现了这个地方。我们到这一看呢，哎呀，这些家具呀被褥啊全部给人扒走了，谁让我们晚一步呢，看点啥都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一看呢，这屋后头竖着老贼的坟墓呢。我们几个一商量，甭问呢，这老东西呀赢这么多钱，肯定死了死了把这些钱作为他的陪葬了，我们干脆刨他坟，起他棺材，看看里面有多少钱，把那钱给拿走得了。结果我们呢把这老贼的坟刨开，这么一看，嘿，就他娘的一具烂尸，屁钱都没有啊。什么？沈君姑娘一听，你们掘了我爹爹的坟。哎呀，这姑娘能受得了吗？转身刚想跑，干嘛呢？看看爹的坟去。可是李渊芳陡声喝了一句，阿君，你给我站住。这一句把沈君姑娘当时给喝止住了，呆呆的止住脚步，把身情转回来。李渊芳这个时候也转过身来看着阿君，要看坟有的是时间，你先告诉我，这个人说的是不是实情。阿俊不知道李渊芳为什么今天这么严厉，他把头一低，眼泪噼里扑噜往下直淌，说了一个字，是。李渊芳深深吸了口气，重新把身子转过来，看看地上那几个鬼。如果这事情真像你们所说那样，那还算情有可原，不过我可以明白告诉你们，这所宅子里所有的财物都已经转移到了别处，你们就算掘地三尺也找不到任何东西了。今天呢，我不想多加追究，你们马上给我滚。这四个人呢腿肚子转筋，又转过身来了，这位先生，你莫非变卦了不成？李渊芳说，我没变卦，出门之后往东走，应该能够看到地上还有你们的一个人，我可能把他给打伤了，你们几个负责把他抬回去。
1: 我说呢，这五怎么不见了？被人打伤了，赶紧走吧。
0: 这四个人呢稀里糊涂出去了。台上李渊芳昨天晚上踢断肋骨那个人一溜烟跑了，哪去了咱也不知道，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小院当中立时又剩下李渊芳和沈君了。李渊芳唤了一声，这北风越刮越猛啊，吹着灯笼是不停摇摆，旁边怪树刷很多的泥土，显然是被人把坟头给平了，旁边碎石枯木弄得一片狼藉呀。沈君一看爹爹的

0: 爱人罢了。你说做闺女的这心情那能好得了吗？晃三晃差一点没站住，没有趴下。那惨淡的月色之下，一个人愣往坟子里跳，多大胆子。这李元芳一下子消失了。沈君姑娘现在呀，泪水都不敢往外流了，一眼不眨的就盯着坟头。哪里啊，噔噔噔噔，这跌跌撞撞就朝坟前跑去，一边跑一边喊：爹爹，你不能害他，你不要害他，你不要害他。喊着喊着，突然间听到坟里头有人说话了：阿君，阿君，我在这里。
1: 啊，李先生，你在哪？
0: 这个时候李元芳啊从坟里钻出来了。我在这里。
1: 李先生，
0: 沈君的泣不成声了，一看到李元芳还活着，刷一下子泪水又滚出来了，砰就扑到李元芳怀里头，呜呜大哭啊。李元芳啊轻轻地拍着姑娘的脊背：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啊。李元芳就发现呢，沈君姑娘浑身哆嗦的，就像这寒风中的枯叶一般，满脸的泪水把自己胸前的衣襟给打湿了。李元芳抚慰了半天，沈君这才慢慢的平复下来，抬起泪水四溢的脸看看李元芳：
1: 李先生，我爹爹他怎么样了？
0: 李元芳伸手从地上把灯笼捡起来，早就灭了，赶紧打开火折子把它点亮了，一边点一边说：已经肢短肉烂了，没有半点人形了，想必是生前作恶太多，来寻仇的人才把尸首都不放过呀。
1: 什么？
0: 沈君姑娘啊听完这番话好像没有刚才那么大的震动了，似乎就在自己意料当中，再加上接二连三的悲痛，现在沈君姑娘已然有些麻木了，就连李元芳伸过来胳膊来揽住她的肩膀，她也很自然地靠上去了。那在这个时刻呀，身边的这个男人就是自己全部的依靠啊！在这个寒风凛冽的荒原之上，只有这个男人的呼吸才能给自己带来暖意啊。李元芳现在没再说一个字，而是慢慢的把沈君引回了宅院，两个人重新到了沈君的房前。李元芳当退后半步，说：你休息吧，我再去给你爹的坟盖些土。沈君姑娘一听这个声音呢，有点不大对劲：
1: 李先生，你哟！
0: 她借着屋里的烛光这么一看，就见李元芳面色惨白，额头上也不知怎么地出现了一片血迹。
1: 李先生，你头上怎么了？
0: 好，李元芳伸手把额头上的血迹这么一抹，满不在乎啊。刚才看坟的时候太黑了，不小心给擦伤了。没事，你快睡吧。可是沈君呢，借着烛光发现李元芳面色十分憔悴，憔悴的都让人心惊啊。沈君一下子就愣在原地了，李元芳这个时候好像也有一些恍惚了，冲着沈君一点头转身要走，啪，沈君一把给抓住了：
1: 李先生，都这么晚了，今天晚上就别去了，也不急在这一时，让阿君帮你料理一下额头上的伤。
0: 李元芳是略微一迟疑，最后

一点头，跟着阿军就进了屋了。两人在屋里头的桌前坐下，沈君姑娘把蜡烛拿到眼前仔细一看，还好，果然这李元芳额头上伤啊就是碰伤，问题不大。但为什么看上去他如此虚弱呢？阿军姑娘赶紧掏出来雪白的丝帕，慢慢的把李元芳额头上的血迹给擦干净了，就问呢，李先生，你是不是生病了，还是赶路太累了呢？啊，我没事啊，倒是有些累了。说着话，李元芳伸手就从怀里头把那个小银盒子给拿出来了，嘎巴一下子把银盒子打开，这里面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说这李元芳不是带着药吗？李元芳啊，一出停州一咬牙，既然裴素云不让自己吃了，干脆呀，把这药全部倒掉，本来没剩多少，全部被李元芳给扔了，就带这么一个小银盒子。但是受伤掏药掏习惯了，不由自主的又把这盒子给掏出来了。一看盒子里面是空空如也，自己摇摇头，看看沈君，这才如梦方醒的歉一笑啊。我刚才是不是很凶啊？啊，没有。沈君姑娘替李元芳把额头上的血迹给擦干净了，左右看看，哎呀，李先生，你头发里头也有一些血，我把你的发髻松一松吧。好啊，李元芳说好字，沈君姑娘伸手就把李元芳那枚金簪给取下来了，递到李元芳手里。李元芳爱惜的抚弄了一下，这枚金簪丝丝凉意，立刻让李元芳这心呢平静下来了。沈君姑娘注意到李元芳的举动，很好奇呀，李先生，这金簪真好看，上回好像没见你用这个呀。哦，你也喜欢呀？是啊，这样简朴的金簪世间少见，可我觉得特别好看。好，这回李元芳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微笑啊，他是特别好啊，这是我妻子赠给我的。妻子？哦，李先生，你回洛阳就是要去看他吗？哦，不是啊，他在塞外呀。塞外？沈君姑娘有些惊奇呀，难道您是刚在塞外娶的吗？哦，也可以这么说吧。哦，李先生，你娶妻了，多好啊。沈君姑娘这语气里头啊，充满了最真挚的情感，还有一丝掩饰不住的羡慕。李元芳深深地看了沈君姑娘一眼，温和地问，阿君呀，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你到底所谓何来呀？李先生三个字一出口，这沈君噼里啪啦眼泪又流下来了。等着我呢，他就让我赶紧走。周小姐？哪位周小姐呀？好像是鸿胪寺卿周大人的女儿。鸿胪寺卿？哦，我记得是叫周良坤吧，过去倒是见过几次。怎么，哼，沈怀贤弟看上了周大人家的小姐了？嗨，可我不明白呀，他定他的亲，你又爱到他什么了？凭什么那位周小姐还没有过门就容不下你呢？沈君姑娘这个时候啊，已然泣不成声了，双手把脸一捂，这泪水啊就从指头缝里往外流啊。李元芳闭了闭眼睛，等着沈君姑娘稍微的平息了一下，

0: 这才又问：“阿娟呀，你要想他不是你的堂兄吧？阿娟呀，你和沈怀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他是我的兰。”阿俊姑娘突然间差一点儿冲口而出啊，但是到这里又生生的给拦住了，红着脸把头一低：“李先生，你别问了，我哥不让我对任何人提起的。”哦，李元芳按了按额头，所以他的确不是你的堂亲，而是一个外人，是什么？你的兰哥哥，对吗？啊！沈君姑娘一听，俩眼瞪大了，你怎么知道的？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李元芳给沈君是一语道破，说沈怀的确不是你的堂亲，而是一个外人，是什么兰哥哥，对吗？啊！沈君一哆嗦呀，你怎么知道的？你昏睡的时候不停叫着这个名字呀。沈君还想辨别，但李元芳没容他开口，又说话了。在开口的时候，这话语当中好像有无限的苦涩呀。阿君呀，我自从离开亭州东归这段时间里，经常的会有种种感觉，好像过去发生的很多事情，很多记忆都不是真的呀。仔仔细细为李元芳插好了发簪。李先生啊，你呀是因为太想念你的妻子才会有那种感觉的。李元芳抬眼看了看沈君，你说的有理呀。那你呢，阿君，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种状况？比如说，突然发现过去的一切，你的爹爹，你的家，还有你这位……把这阿君问的眼皮垂下了。是啊，25年的生命，否则的话，我总觉得那是我的臆想。那么你说的这些，有没有凭证呢？有啊，我有娘留给我的遗书，那上头用血写着“自负无女，你与谢兰不离不弃，生死相随”。哦，那遗书在你身上吗？没有，被他撕了。原来呀，在阿君7岁那年，这沈怀呀已然15岁了。有一天，沈廷芳和沈怀不知为什么大吵了一场，好像是沈廷芳要逼着这沈君的兰哥哥去做什么事儿，但他死活不肯答应。你想这沈廷芳那脾气有多古怪呀，大发雷霆啊，把这沈怀骂得狗血喷头，骂了好几个时辰，最后这沈怀脸色铁青，噔噔噔就冲到了阿君姑娘栖身的厨房。那个时候阿君住厨房里头，都没一间正房，当着他的面就把阿君姑娘娘留下的遗书撕了个粉碎呀。小阿君当时吓坏了，他不明白呀，一直被爹爹当作宝贝收留的遗书为什么会到兰哥哥手里。他更不明白兰哥哥为什么会这么恨这遗书，恨得咬牙切齿。他噔噔冲过去，一把就把兰哥抱住了，是嚎啕大哭啊。可是没想到，一向对自己很好的兰哥哥一伸手，崩去你的，就把自己推倒在地，头也不回的噔噔噔噔噔跑了。这么一走啊，就是1年多，渺无音讯。他这么一走，一没音讯，沈廷芳这脾气

更不好了，心情更坏了，对阿军更是非打即骂。就在这阿军姑娘觉得自己快要被折磨死的时候，哎，蓝哥哥又回来了，而且穿着一身小兵的服色，告诉他们他已然从军了。沈廷芳气得呀，骂骂咧咧。但是阿军看到沈怀回来了，只知道高兴啊。不管怎么样，蓝哥哥好好的，没有忘记自己，这就足够了。阿军把这段往事说了，一时之间，两个人呢又不言语了，好像这个时间呢都能够凝固似的。蜡烛往下着了大半纸，李万芳这才有些艰难的说了：“阿军，沈廷芳并非良善之辈，你从小到大的日子很难过吧？一定吃了很多苦吧？”李先生，我挺好的，真的还好。沈军呢，听到李元芳这番话，止不住是热泪盈眶啊，因为这样诚恳的情谊，是自己从小到大很少能够体会到的。他自己的世界呀，一直都是这么狭窄，容不下除了沈廷芳和沈怀之外的任何人呢。但没想到，沈廷芳和沈怀都没这样关心过自己。或者说，沈怀过去对自己所有关心，好像都不如李元芳这句平淡的话，让自己感觉到那么的温暖。李元芳一看这沈君呐，又哭了，看了看这蜡烛，也快烧完了。好了，现在已经是丑时钟了，阿君呀，我看你还是先睡吧，其他的事儿明天再议不迟啊！说着话，李元芳站起身来。沈军赶紧说：“李先生，这么晚了，你别去我爹爹的坟了，你也好好休息吧。”李元芳一点头：“我不去了，我就在外面坐着。阿军，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好是好啊，可也就这间屋子暖和一些，你到外屋坐着，怎么睡呢？”“没事儿。”我坐着也能睡呀，你呀，好好睡吧。说着，李元芳把沈君姑娘扶上床，又给她盖上自己的衣服，然后吹灭蜡烛，转身到外屋了。这蜡烛一灭，周围就再无声响。沈君姑娘把脸往着李元芳这衣服上，也就是现在的被子里这么一埋，从这上面呢，好像还能够闻出塞外的风尘呢，是一种清冷苦涩的特别味道。就在这里，沈君姑娘这泪水呀，止不住往下流啊，也不知道流到多长时间。总而言之，这泪水流干了，外面的风声也听不到了，好像啊，她精疲力尽，迷迷糊糊之中，反反复复就有李元芳刚才所说的几句话。哪几句话呢？李元芳刚才不说了吗？说好像过去发生了很多事情，许多记忆都不是真的。这句话在沈君姑娘脑海当中反反复复的出现，沈怀和沈廷芳的面目也在自己脑海当中那一片漆黑中忽远忽近，似幻似真。慢慢的，这一切都模糊了。模糊的背后，就有根植于他记忆最深处的那双温柔的目光，伴随着沈君沉入梦境。一夜就这么过去了。等到沈军突然间醒来的时候，发现呢，这天已然蒙蒙亮了，透着窗户纸已经射进朦胧的晨光了。

片刻之间，他好像不知道身在何处了，又好像又回到了好多年前，自己还是一个10多岁的少女。在那个时候，每天最快乐的时光，那就是这刚一醒的那一刹那，因为这个时候，没完没了的家务和打骂声都没有开始呢。那个时候，阿军姑娘啊，就在这个难得的清静当中，慢慢的怀抱着最天真的憧憬啊，幻想着就在某一个清晨，自己心爱的蓝哥哥能够从军中回来，好像天神降临似的出现在自己面前。阿俊呢，就在这床上盼呐盼呐，盼了一年又一年。盼了一朝又一朝，从7岁一直盼到25岁，岁月就在等待当中匆匆的流过了。偶尔，他也真的能够等到那惊鸿一瞥，可到头来却什么都没有给自己留下呀。今天早晨，阿军再次这样的醒来，突然间。听到后院有响动，哎呦！阿军姑娘一机灵，嘣一下子就从床上跳起来了。李先生，李先生，她喊了2声李元芳，无人应答。阿军姑娘赶紧下床，穿外衣的时候，这手啊是止不住的在发抖啊，因为这个宅子已经不能让她感到安全了。这里已经不是自己的家了，他很害怕。现在李元芳走了，把自己又扔在这里，情不自禁的就抬高声音了：“李先生，李先生，你在哪里呀？”这个时候，就听到李元芳的声音隔着屋子传过来了：“阿俊，我在这里呢，在后院呢。”听到李元芳的声音。沈军高兴了，哦，李先生，我来了。他几乎是跑着绕过堂屋，跑到后院了。到后院这么一看，当时愣那了。怎么呢？就见沈廷芳卧室前的泥地上，横七竖八摊了很多的书籍，遍地都是书啊。就见李元芳啊。正搬着一摞书从屋里头出来呢，看到阿军来了，李元芳啊就打招呼：“阿军呀，家里头还有旧的衣服不单吗？赶紧拿来裹书。”沈军向前紧走几步：“李先生，你在干什么呀？为什么要把地窖里的书都搬出来呀？”李元芳这个时候把这一摞书放下。伸手抹了把满额头上的汗，亏得呀，你家的地窖很隐蔽，家里头别看来了那么多不贼，哼，居然没有发现呢。上回大家走得太仓促了，这些典籍没来得及取走，我想啊，倒是很漂亮啊，看上去挺值钱的。阿军啊，这是你家的东西吗？我好像记得上次你说不是啊，沈军这才缓过神来，仔细一看，怎么呢？就见李元芳摊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副织毯，沈军当时这柳叶眉就皱起来了。李元芳瞥了沈军一眼，阿军呀，这毯子恐怕就是那些赌徒们。要找寻的财物之一吧。就见沈军呢，茫然的点点头，自言自语的说：“真奇怪呀，这毯子真的和何大娘拿回来的一模一样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回轮到李元芳迷糊了，阿军呀，你在嘟囔什么？没什么。李元芳一哈腰，赶紧的整理满地的典籍，就吩咐阿军呢：“阿军呀，你去找一些旧布匹来，把书籍和这些毯子都裹起来。这样一来。”

0: 既容易搬运，也不至于太惹眼呀。阿军站在那里，仍然不动弹，好像这魂儿啊还没缓过来呢。李元芳这个时候才发现阿军的异样了。阿军，你怎么了？没什么，李先生，你要把这些书运去哪里呀？好，当然是去洛阳了。洛阳，是啊，还有你呀，阿军，我要把你一起带回洛阳。
1: 我回洛阳？为什么呀？
0: 好像现在呀，已然没有什么能令这沈军震惊了。他就是在那里木呆呆的瞪着李元芳，一脸的逆来顺受的模样。李元芳看到这心里犯酸呐，站起身来走到阿军身边，用尽量和缓的语气给他解释：“阿军呀，西域不是人人都可以去的，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在那里生存呀，所以我才决定不让你去。
1: 你决定不让我去，可梅先生怎么办？他不会生气吗？不会生我哥的气吗？
0: 不会的，梅迎春呢，已经打消了迎娶你的念头了。我身上有一封信，就是他亲笔所写的，写给沈怀的，诚恳表示他思之再三，不愿让你受远离家乡之苦，决定放弃原来的结亲之意呀。
1: 啊！
0: 沈军这个时候终于惊骇了，猛然间瞪大眼睛：“
1: 李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梅先生他反悔了，他也不想要我了？”
0: 李元芳怎么回答呀？但也不能不回答呀，眉头一皱，狠下心：“没错呀，他反悔了。”而且还是我促使他反悔的。
1: 你？
0: 是啊，阿军呀，西域的险恶绝非你所能想象的。在我看来，你要是去了那里，大概活不到一年呢。所以，我绝不会让你去的。沈军听完这句话，愣了。愣了半天呢，最后姑娘苦苦一笑啊：“
1: 阿军就是样东西，也不能让你们这样扔来丢去吧。”
0: 这姑娘说完话转身就走，以往那种逆来顺受的样子没了。李元芳一看呢，这姑娘真受打击了。阿军呀，他赶紧喊住：“这里面内情，再容我慢慢的给你解释，你会明白的。李先生，你不用再解释了。阿军明白你是一片好心。自去年除夕在这里相遇，你就一直在替阿军打算，阿军感激不尽。可是这一次，阿军绝对不愿再回洛阳。既然梅先生不要我，天下之大，从此就没有阿军的容身之处。大不了我就一死了之，再不劳大家替我操心了。”
2: 李元芳一听，剑眉一挑：“
0: 阿军，恐怕这一回由不得你。”
2: 李元芳的声音里头啊，不带一点情感。沈军不可思议的转过身来，看了看李元芳这张严峻的脸：“
1: 李先生，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咱们只不过是第二次见面，为什么你要事事处处摆布我呢？”“
0: 啊，摆布你，阿军。我一点儿都不想摆布你呀，但我更不想你死。”
2: 阿军呀，关于生死，我自认为还有资格说上几句。死真的太容易了，死得不明不白是最没意思的事情。阿军呀，请你相信我这一次，一定不要轻言生死。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
2: 道，保住了他那条狗命。可这营长张龙有点不服气儿，没想到跟红军这一接触，被红军打的是四分五裂，稀了哗啦，干脆就招架不住。张龙一看不好，我也跑。那么到了现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后恢复的差不多了。贺龙一声令下，撤出彭水县，放弃四川，掉回头要赶奔贵州的东侧。这夏曦有点不理解，赶紧找贺龙啊，胡子，咱在彭水住得好好的，怎么又要转移啊？贺龙耐心地跟他讲，我说书记啊，彭水虽好，地方不大呀，另外这个地方我已经观察了，是易攻难守之地，四面受敌，倘若国民党的军队过来，咱难以招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现在咱们该知足了，趁着敌人未来之前，咱们当先撤离，赶奔一个安全的地方。到了现在，这夏曦呀也不敢命了，他的确也佩服贺龙，人家指挥部队打仗比自己要强得多得多，自己真正是纸上谈兵啊，只好服从。简短解说，贺龙指挥红三军一路是边打边撤，离开了四川就到了贵州。贵州省的情况那更乱，刚开始是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和湘西王陈渠珍因为争地盘大打出手，耗子动刀窝里反，这国民党倒霉就倒在这上了，他内部不和呀，都想自己立山头，都想自己保存实力，那碰着自己就不行，所以他们不团结，难怪打败仗啊。两方面这一打，不仅闹了个四分五裂，而且元气大伤。王家烈虽然还是贵州省的主席，但是对于贵州省的边境地区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了。红军正好钻了这个空子，他们一进到贵州境内，王家烈就知道了，有人向他禀报，主席啊，不好了，红军到了咱们贵州省了。王家烈长叹一声，哎，只要不打的咱们省会，我也没有精力去管他了，他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吧。你瞧，这一省的当家人居然放出这话来，对红军是十分有利啊。到了1934年6月16日，红三军就进入了黔东沿河县的封箱西。封箱西啊，地处黔东高原，武陵山脉是横贯其中，周围有乌江，有梵净山。那群众呢，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更深，而国民党军事力量极弱，部队到达了封箱西。红三军干部战士从上至下都一致给领导提意见，不能再这么盲目的乱走了，应当有自己的根据地呀。其实啊，贺龙和关向英都有这种想法。大军住下之后，当晚贺龙、关向英、卢东升、夏曦坐在一起就开了个会。贺龙就说，书记啊，还是那句老话，野鸡还有个山头，白鹤还得有个滩头，咱们红军要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啊？没有根据地，伤病员不能安置，兵

员难以补充，部队也得不到休整，咱们部队得不断的扩大，不是？关向英也说，老夏呀，我看这里啊没有党的基础，人民群众对红军也不了解，我们应当组织部队进行宣传，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发动。贺龙又说，老夏，红三军的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要马上恢复，没有党团组织，没有政治机关，军队就没了主心骨，你说是不？关向英又说，是啊，胡子说的对啊，要尽快恢复党团组织。再有，我发现这里是神兵特别多，我们要去团结神兵到革命队伍中来。大伙这一顿说，夏曦点了点头。到了现在，夏曦啊跟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有点发蔫了。那当初还了得，我是钦差大臣，他说话就是圣旨，谁说话他也听不进去，你就九条牛也拉不动他的心思。现在大变特变了。夏曦听着他们说的有理，胡子，老关，你们说的都在理儿，就依你们的主意办吧。因此他们做出三条规定：第一，建立黔东特区根据地；第二，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到村寨中发动群众；第三，争取神兵壮大红军队伍。这时候红三军只有两个师，就是第七师和第九师。党团组织恢复以后，由贺龙任军长，关向英任政治委员，第七师师长为卢东升，第九师师长为钟炳然。封湘西会议之

灭捐灭税，四禁就是禁烟禁酒禁色禁道，这些戒律得到了当地穷苦百姓的拥护。红军来到这儿之后，对红军的宗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些神兵知道了以后，纷纷派代表跟红三军联络，要求和红军联合抗暴。贺龙把这些神兵就改编成黔东独立师，师长是贺炳炎，红三军的力量又壮大了许多呀。经过红三军的努力，到了七月中旬，建立了区革命委员会14个，乡苏维埃政府30多个，黔东苏区是初步形成。红三军在黔东站稳了脚跟，贺龙指挥红九师围攻酉阳的南腰界。为什么打南腰界呢？因为南腰界有个恶霸，姓冉，叫冉瑞平，外号叫冉太横。前文讲过，贺龙在赶马帮的时候，曾在拱滩镇与其交过手。当时冉太横调戏一个卖唱的女子，正好被贺龙给赶上。贺龙是暴打不平，因此闯下大祸。冉太横要求官府捉拿贺龙，贺龙就跟他姐夫吴虎一行数人匆匆地离开了拱滩镇。如今呢，这个冉瑞平比起当年更是霸道，领了南腰界，得了不少军需物资，解救了不少的老百姓啊！老百姓非常欢迎红军。贺龙在南腰界没敢停留，留下一部分一个小支队在这维护秩序，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带着红三军扩大地盘，巩固根据地，可以说搞的是轰轰烈烈呀。说句白话，是绝地逢生。夏曦也高兴了，关向英也高兴了，红三军每个战士的心有了底了，总算有了站脚之地，有了家了，谁能不高兴？由于红军迅速的壮大和发展，就吓坏了贵州省的主席王家烈。一开始他没当回事儿，现在得着情报了，说贺龙指挥的红三军迅速的扩大地盘，要叫这样下去，不到一年就得把贵州省给占领了。王家烈一听害了怕了，赶紧把幕僚们召集起来开个紧急会议。幕僚们纷纷献策呀，主席呀，你得迅速派兵，不能等闲视之，趁着他们还没有大的发展，把他们扑灭消灭，不然的话将来后果不堪设想。说的是说的是。王家烈收拾残兵败将，组织了10个团，配备了优良的武器，向贺龙是发动进攻。贺龙的侦察员向贺龙报告了情况，贺龙是认真对待呀，马上召开了湘苏维埃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贺龙指出，这次王家烈派来10个团，一场决战就在眼前，如果这仗我们打胜了，我们就能保卫胜利的果实，如果打败了，我们付出的心血却付诸东流啊。他动员战士和群众奋起抵抗，一定把来敌打败，这会开得相当成功，无论是战士和群众都是信心十足，准备备战。可贺龙开完会之后，他是心细如发呀，这就是战略上要蔑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毕竟敌人10个团呢，要认真对待呀。而且在这一年，黔东发生了旱灾，不少地方的收成只有常年的一半，这给苏区的人民和生活以及红军的给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独立师师长兼沿河独立团的团长贺炳炎呢，
贺炳炎小伙子精。

正事事来到贺龙的面前，军长有何指示？贺龙就说：“秉言呐，奇滩这地儿你知道吗？”报告，我知道。贺龙接着说：“奇滩为军事要地，你趁着敌人立足未稳，带着你的独立团，把他从敌人的手中夺过来。只要夺过奇滩来，我们吃粮的问题、食盐的问题就全都解决了。你有这个信心吗？”报告军长，有，你就交给我吧。贺秉言领令下去了。这时候贺龙又把红九师的师长钟炳然找来了，告诉他奇滩这个地儿咱势在必得，你的任务是全力配合贺秉言。明白。咱们再说独立团，离着奇滩呢足有180里。贺秉言回到团里以后，马上部署了进攻任务。他把队伍：同志们冲啊！守奇滩的敌人呢本来就胆战心惊的，一看见红旗便以为是红军大部队杀过来了，心里纳闷儿，哎呀呀，这红军怎么从天而降跑到我们头顶上这儿来了？因此一个个是抱头鼠窜，哇，转头就跑。敌团长一听这个消息，吓得哗哗直尿裤子，连滚带爬的也跑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游击队员一高兴放了一枪，这敌团长也不白给呀，听到这个枪声，这小子就站住了。他听出来这枪声不清脆，好像是土火枪的声，心里都想，哦，不是红军的大部队呀，看来是游击队呀。听着声就听出来，立时就来了精神了，破口大骂士兵。那些正在鼠窜的士兵也听到枪声，有一些老兵油子也断定这是土火枪，不是红军的正规部队，因此陆陆续续的又回来了。他们开始对游击队进行了围捕。哎呀，游击队是损失惨重，要不说没有战斗经验，成排的倒下。正在这时候，贺秉言率领正规部队赶上来了，滴滴答答冲锋号一响，红军怒威冲啊杀啊！这回正规部队真来了。那个团长一看不好啊，干脆我还跑吧，掉头就跑。于是红军一鼓作气就占领了这个地方，奇滩落入红军之手。咱没说吗，奇滩这地方富足，你看地方不大，物资堆积如山，尤其是赶集的日子，那东西丢失的多了，因此独立团是大获全胜。消息报到贺龙那里，贺龙大喜呀，这是钻敌人的空子，利用没跟敌人决战之前，我们要补充军需物资，解决吃饭问题。命人纷纷的把粮食食盐运到大本营。就在沿河独立团攻打奇滩的时候，另外一场战斗也在进行，就是印江木黄镇。这个镇是卢东升率领的红七师，本来也想打个胜仗，结果遭到前军李成章五个团的兵力包围。这个李成章啊，是王家烈手下的一员干将，这次围剿他这个旅可以说是这次围剿中的主力。李成章知道红七师被围，甚为高兴，亲赴前线指挥战斗。李成章到了前线，一了解战情，立即对左右说：赤匪七师如今被我们给包围了，势必想突围，他们要想突围必要从北边出去，以便同匪红九师会合，所以说这地方要死守，一定不能叫他们逃窜。

因此李成章派出重兵扼守北边的交通要道。咱们单说红七师师长卢东升，早已想到前军必在通往红九师的要道上埋伏重兵，当即派小部队佯装主攻，前置前军重兵防守的北边，而后命令部队强渡木黄河。谁要拿下堰口坪，消灭这些穷棒子，军部必有重赏。书接上文，红军和前军展开了激战，卢东升指挥的部队占领了制高点，叫堰口坪。国民党前军的旅长李成章大怒，他一看这块有利的地形，居高临下，谁占着谁得便宜，无论如何我得抢回来，他就指挥部队攻打堰口坪。哪知道红军战斗是非常勇敢，几个冲锋把前军给打垮。李成章见大事不妙，赶紧搜集残兵败将退回省会贵阳。简短接说，见着省长王家烈，见面之后他哭丧个脸：主席，我是大败而回呀！嘿，把王家烈气得紧拍桌子紧跺脚啊，你呀，我把你以为栋梁啊，没想到你也是个窝囊废，把我这点家底儿全都给我败了，损失了多少人马？不太多，1500多人。啊，那还少吗？嘿嘿，我这1500多人啊，我一再告诫你，那贺龙他是一条龙啊，咱不能跟他硬碰硬，能躲就躲，能闪就闪，能打则打，不能打则退，谁叫你硬碰硬啊？啊，这回你知道贺龙的厉害了吧？传我的命令，往后守住咱们省会，只要贺龙不到咱家门口，咱们千万不要动真格的，听懂了吗？是。再传我的命令，只能守不能攻，类似这种硬仗打不得，属下明白。通过这件事之后，前军呢算是知道红的了。南瑶界的大恶霸叫冉瑞平，外号冉太横。前者红军来了，他怕吃亏，带着家眷和保镖，金银细软，他跑了，找个地方眯起来，派出侦察兵打探情况。后来听说贺龙的人马在南瑶界就住了一晚上，建立了什么苏维埃乡政权，而后带大兵撤走了。冉瑞平是非常高兴，心想这是我呀光复家业报仇雪恨的大好机会，因此他重整人马夜袭南瑶界，他又把南瑶界给占领了。这下我们的地方干部吃亏很大很大的，全都做了他的俘虏啊。除了战斗中死伤的人员不算，光抓的俘虏不下200来人。这个冉太横太毒辣了，太狠了，把这200多男女编着方的收拾，飞行拷打之后，有断去四肢的，有弯眼割舌的，有大卸八块的，有破肚开膛的，等等等，咱不忍的再往下说了。总之使用了各种非人的手段，禽兽都不如，是血洗南妖界。这件事情传到贺龙耳朵里头，贺龙是始料未及呀、啊、听见这件事儿，贺龙是大吃了一惊。部队到达岭坡的时候，冉瑞平手下的兵丁发现了红军，见红军人数不多，便胡乱开起枪来。

冉瑞平有个儿子叫冉崇侯，这小子比他爹还不是东西，将来他还要子承父业呢。他现在也是总指挥，率领着一部分人马住在山中阻挡红军，听到前面起了枪声，急忙带着200多人扑过来要阻挡红军。冉崇侯的兵丁还没等站稳脚呢，钟炳然率领人马就杀过来了。冉崇侯见势不妙，掉头就跑，一直跑到南妖界寨子里头，见着他爹冉太横，爹，这回红军来可不是善茬，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铺天盖地呀、啊！可能是来报仇来了，爹呀、啊，我看咱这寨子守不住了，咱赶紧快撤吧。放屁！往哪儿撤？往哪儿撤也不能叫他们抓了俘虏啊！你想想，咱要落到他手里还有个好吗？一耳之间，我只好战避一时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一声令下，带着手下几百人，还裹了男女老百姓，必须得跟着他退，谁不退就枪毙谁。一共有1000来人就退进冉家祠堂，他这寨子也放弃了。与此同时，他派出几个人去到八方送信儿，恳请支援，叫附近的寨子来帮他的忙。结果这些寨子的头头接到信之后啊，冷笑了几声，我们吃饱了撑的，就你有本事敢惹红军，我们没那个本事，谁没事撑着去救你，自个儿找倒霉呀、啊！干脆大伙是站在桥头看水流，站在高山看虎斗，谁也不肯发兵。呵，把冉太恨给气的就甭提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办法，他退到冉家祠堂不说，贺龙率领大队人马就赶到冉家祠堂的山坡下。贺龙走到队伍的最前边，举起望远镜仔细的看了看，心说难怪呀、啊，这个冉太恨心计很深呐、啊，在半山腰修了这么一座祠堂，真是易守难攻啊。但是你冉太横再横，你再难攻，我也得把你端掉，非为本地除害不可呀。贺龙扎下人马之后，集中全力要攻打冉家祠堂。他一看这条路必须首先得夺过来，不就靠近不了祠堂。站这条路上敌人设有重机枪封锁住道路，你有千军万马也上不去，那只有用炮轰。现在贺龙的部队也有几门小炮，他把炮队调在前沿阵地，吩咐一声用炮给我轰。结果你说怎么那么巧，由于连日下雨，连日行军保管的不得当，这炮弹都受潮了，放了多少发都不响，白费劲儿的。贺龙急的是紧锁双眉。后来钟炳然呢给出个主意，说咱这还有一门将军炮。什么叫将军炮？您看过电影电视剧，到各旅游景点看过那笨炮，就挺粗，那里边口挺小，那是笨炮，名叫将军炮，也叫红衣大炮。把这炮抬到前沿阵地了，装上铁沙子，装了2盆火药，怼严实了，点那念子，结果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念子燃尽了，碰着火药咕咚一声，是天崩地裂。结果这炮没从炮口射出去，开了后膛了，装药装的太多了，就开了后堵，不但对敌人无损，把自己人还崩伤了不少。哎呀，大伙给急的，这怎么办？又请这木匠师傅连夜赶造3门木

说木头也能做炮？能啊，把那硬木芯儿掏空了，外边加上铁箍，里边加上铁芯儿，这东西短时间也可以使用，杀伤力也挺大。在革命的时候，什么武器都使用上，就做了三门木炮。这木炮还有个名，也叫土炮，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炮制作完成了。结果推到前沿阵地放了几炮，射程太近，对敌人没有造成许多的威胁。哎呀，所有的方法都用了，怎么办呢？贺龙开了个军事会议，叫大家出点子。卢东升眼睛转了转，哎，军长啊，这样行不行？咱来个夜袭冉家祠堂。我也想到了，你具体说说怎么个夜袭法。卢东升就说，我发现本地山多雾也大，比方说咱们选择一个晚上，雾大的时候眼目不清，我们选一部分同志带着充足的武器，偷偷摸摸的摸到冉家祠堂近前，把这重机枪给他端了，而后我的大部队就可以顺利的靠近冉家祠堂，到了那儿把人字梯望，因此充其量也就选出来96个人，再多一个选不出来了。贺龙命名这支队伍为敢死队，卢东升为敢死队的队长，在广场上列队集合。贺龙发给他们每人一把大砍刀，那大砍刀磨得分快，带了锋芒利刃的匕首，腰里的全缠满着手榴弹，手中全是步枪和刺刀，还配备了两挺轻机枪以及攀越悬崖的绳子。全体部队供给这支特殊的部队，贺龙一看战士们跟小老虎一样挺胸昂首，在这列队等着贺龙训话。贺龙挨个的看了看，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提高声音跟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要担任一场重要的战斗任务，你们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啊，能不能拿下冉家祠堂，能不能消灭？那边说什么时机？得有夜雾的时候，要没有雾这事儿不好办。没这一般人呢，天天在这瞪眼睛盯着，就怕红军爬上山坡来，偏巧今儿个下这雾特别大，看了半天什么也看不着，这当头的有点倦怠了。谁带着表呢？报告班长，我们谁也没有表，估摸着有什么时候呢？估摸着黑天能有10点多钟，快11点了吧，我觉着也差不多了。哎，我你们盯着点啊，我有点烟瘾犯了，我抽一口去，马上就回来。提高精神，注意啊！哎，你去吧。这位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到了里间屋倒头去抽大烟。班长不在，那几个人呢就懈怠了，往外看看，啥也看不着。心说我们看不着，红军照样看不着。这条道极难走啊，两边全是悬崖峭壁，一脚蹬空摔下去，连人都找不着了。他们怎么能冒这险呢？不会有事儿，因此抽烟的抽烟，唠嗑的唠嗑，打瞌睡的打瞌睡，谁也没注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卢东升率领96位英雄好汉就摸到前边了，一而使用大刀，不开枪，开枪怕惊动了祠堂里的敌人，他们把大刀就拽出来，呼啦朝过来，把重机枪这点给包围了，一顿大刀片子。

敌人是一个也没剩，把他们解决掉之后还得了一挺重机枪，还有数不清的子弹。卢东升自然是高兴，这回枪头调转给我们使唤了。卢东升继续往前进，时间不大就到了冉家祠堂墙下。再看冉家祠堂是铁门紧闭，他们不走正门，转到旁边抬头看看，这墙真够高的，靠着山崖修的。这山崖的小路只能容一个人通过，一个不留神出溜下去就得摔死。陆东升想了想，搭人字梯就得在这儿，因此命令士兵开始搭人字梯，一共搭了三架。这人字梯呀、啊，就是人摞人，那底下的人得有劲儿，有个人蹬着他肩膀，这人站起来，再过来一位，第二位蹬着他的肩膀往上一顶，又升高了，搭上第三个人，两只手就摸着墙头了。三架人字梯就上去三个人了，这些人都手脚麻利，抓住墙头之后一片腿一掌身就登上了墙头。结果没想到里边的守兵靠着墙正打瞌睡呢，他们想的是什么呢？前面有重机枪在那守着，我们怕什么的？机枪一响才有战斗，机枪没动静就是没有战斗，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红军。那放着大长夜不好好休息等什么呢？因此抱着枪啊，靠着墙根在那打盹呢。红军一看可得了手了，必须得开开大门放信号弹。有一个红军呢，稍微落地的声音重了一点，把其中一个匪兵给惊醒了。这匪兵抬头一看，我说你啊，嚯！他一看不对劲，是红军，刚想说红军来了，红字刚一出口，人头落地。这三名壮士抡开大刀片这顿砍，而且是直奔大门呢。紧跟着其他的同志也越墙而入，队伍是越来越大，有二十几名战士到了大门前，把守大门的卫兵给砍死，门栓取掉，指甲呀呀呀呀呀，咣当当，把冉家祠堂大门开开了。卢东升一看行了，就放起了信号弹，啪啪，贺龙他们在底下就等着，一看见信号弹了，知道得了手了，指挥大队冲啊杀呀，是直扑冉家祠堂。咱们再说冉家父子，做梦都没想到这冉家祠堂固若磐石啊，飞都飞不进来、啊、所以爷儿俩呢也就放松了警惕了。虽然说红军是大军云集，他们有点担惊受怕，还不至于怕到没法控制的程度。冉太横问他儿子冉崇侯，这些寸战给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哪能有今天？所以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书接着上文，贺龙率领着红军打进冉家祠堂，对老冉家来说是飞来横祸，意想不到。冉家父子听见外面一阵大乱，是枪声四起，爷儿俩全傻了眼了。等提着枪到院里一看，整个乱成一锅粥了。他手下的人呢、啊，死的死，伤的伤，愚者投降的投降，剩下的是四散奔逃。冉太横就喊站定，站定，给我顶住，啪啪，两枪打死两个逃兵，但是打死十个也无济于事啊，谁还听他的，都乱成套了。

被胁迫来的老百姓也得着信儿了，红军来了，红军来救咱们来了，咱也得帮帮忙啊。数百名男女的百姓冲出后院，一看柴火垛，就把柴火垛给点着了，把厨房也给点着了，燃起大火，手中没有兵器，什么菜刀、擀面杖、漏勺，这都是兵器，实在不行这捡两块石头也算兵器，协助红军跟冉家父子决斗。这冉家父子一见大势已去，逃命要紧呢，身边就有几个死党，带着死党往外就冲，什么金银财宝、翡翠钻石，到了现在狗屁都没用了，命是最主要的，那能冲得出去吗？刚走到大门口，就被乱兵一顿乱刀砍死。这两个人，咱们得出出气。他们请求红军要来尸体和脑袋，就在广场上用汽油把尸体给焚烧了，一边烧着，百姓一边跳脚的叫好。烧完了还不解气，人们扑上去用脚踩，我叫你横，我叫你坏，我叫你横，噼里扑，这真叫挫骨扬灰啊，人心大快。红军顺利的占领了南腰界，打这之后又发展了许多武装力量，地盘也逐渐的扩大，但是随之而来的困难也来了。胜利归胜利，困难归困难。什么困难？本地青黄不接，粮食缺少。那么粮食缺少呢，还可以解决，通过各种关系从外边打粮。最主要的一样，缺少食盐。你看，都说水是生命之源，这盐呢，人也离不开，人要不吃盐也活不成，也可以说是生命之源的一部分。再有一件事儿，缺医少药，伤员日渐增多，没有药品怎么行啊？特别是在军中流行一种腹泻病，因为大部分红军来自山南海北，不服水土，吃了这里东西他腹泻，就因为这个战斗力大减。作为领导人的贺龙、关向英、夏曦等人也发愁啊，尤其这夏曦比别人重点都厉害，偏偏跟厕所打交道，刚提上裤子又来了，刚提上裤子又来了。有那么句俗话叫好汉架不住三泡稀，连着三泡连腰都直不起来了。这夏曦啊就跟贺龙说，胡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实在顶，哎呀又来了。有人架着他又往茅房跑，贺龙一看情况相当严重，必须得解决，他马上把敌工部的一个负责人叫傅怀忠把他找来了。这个老傅啊经验丰富，现在军中遇上许多的困难，一是缺盐，二是少药，这件事情你无论如何得给办到，首先要解决食盐的问题。你到敌占区去一趟，能否多多的搞点食盐，多多的搞点药，像什么消炎药、消肿药、止疼药，各种药吧，我们奇缺的东西，我不交代你心里也有数。傅怀忠站起来了，啪一个立正，军长你放心吧，就是再难我也要完成任务。好同志，好同志，你带点大洋多带着，马上就去办。哎，等等，我向你介绍一个人，你到了敌占区，有一个老同志姓龚，叫龚清卫，是我的好朋友，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遇上哪

0: 难题你就找他，他是咱们自己的人。回军长的话，这公卿卫公大爷不仅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没跟您报告啊，以往我办事情净找他接头，
1: 是吗？
0: 那就更好了。哎，还是你带着封信吧，你去找他。行了。那位说上哪儿去？上一个地方叫拱滩镇，就在乌江的对岸。乌江的这边是红军地区，乌江的那面就是敌占区。单说傅怀忠带了1000块钱的大洋，化妆改扮之后到了江边，通过关系坐着筏子过了乌江，就到了拱滩镇。这个大镇子水旱码头，十分繁华，居住的人口也多，是四川、湖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带。国民党在这有一个团驻守，把守的非常严格。尽管如此，那空子有的是啊。傅怀平进了镇子之后，拐弯抹角找的一个杂货摊儿，抬头一看，有一位60多岁的老者正在那打点顾客。这杂货摊是谁开的？就是龚大爷龚清卫。龚清卫以这个为掩护，成了小生意人。这老头身子骨也相当结实，说话洪亮。别看60多岁了，上山如履平地，手脚麻利。傅怀忠就等着他，把顾客打点走了之后，来到近前。大爷，这草鞋多钱一双？哎，不贵不贵，挑好了价钱好讲。哎喂，老头一抬头一看，傅怀忠认识。哎呦，是你？
1: 是我。
0: 行行行，您买草鞋准备买多少双？哎呀，我想多买点，价钱便宜点。
1: 好好，
0: 价钱屋里议，屋里议。说着把这小摊交给一个小伙计，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内间儿。内间儿谈话方便呢，龚清卫龚大爷就问我说，伙计，你怎么来了？肯定有事儿吧？当然有事儿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您先看看这封信。说着从怀里把贺龙写的这封信交给龚大爷。龚大爷展开一看，是贺龙给他写的信，非常高兴。哎呀，我说怀忠啊，还用得着军长写信吗？我们俩熟悉的很呐。十几年前他赶着马帮曾经来我这儿，那时候我们就交上生死的朋友了。现在他成了红军堂堂的军长，带兵的高级将领了，我真想他呀。就不用写条子，你来了什么事儿我是照样也做。想解决啥问题？大爷，两件事。一件事你先给解决盐的事儿，现在军中食盐缺得很呐，士兵不吃盐他没有劲儿啊，能不能多多给搞点盐？
1: 没问题，
0: 这事儿包在我的身上，我想办法疏通关系送到红军的红区，你放心吧。哎，还有药的事儿，现在战士们从上至下都腹泻呀，病的都起不来了，你说起不来了怎么打仗？
1: 哎，我明白我明白。
0: 两件事情有先有后，咱们先搞定食盐，而后我就着手给办药的事儿，好吗？你把这事儿就交给我，100个放心。这怀忠啊就住到他家了。这老头四外奔走，他人有这么多天了，这药怎么还没来？再不来我的小命保不住了。书记头每天不闲着，一点点的积攒，一点点的聚拢，终于搞了20弹药。20弹呢，就是那挑子，那两边是箩筐，这一挑那药可不在少数。这么大的数量，几天就完成了。

跟傅怀忠一说，傅怀忠大喜，一老人家谢谢您，谢谢您，这可帮着我们开的是土特产，因为数量特别大呀。这天早晨，龚大爷亲自押运，叫傅怀忠住的铺子里头听信儿。哎，人们呢挑着这些药品在头前走，老头呢虽然说身子骨不错，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押运这么些东西能不行吗？特为雇了个滑杆，老头往滑杆上一坐，有人抬着，加快速度离开拱滩镇，直奔江边的码头。弟兄们，快点快点，其实咱说书快呀，一句话到了拱滩了。拱滩离着江边的码头80多里地，那可不是近道，这一路走不要紧，哎，累的这些人是四遍汗流，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过了几道卡子都平安无事，眼看就到了江边了。哎呀，老头长出了一口气呀，是算完成任务了。大伙实在走不动了，大爷能坐下喘喘气儿，抽袋烟不？你看我们累成了这样了。其实老头也累，龚大爷一看已经过了封锁线了，这属于平安无事的地方，让弟兄们喘口气儿、抽袋烟也是合情合理的。行，那大伙儿就休息几分钟，就地休息。哎呀，累死了！哎呀，我腰这个疼，哎，我这脚这个疼啊！这龚大爷把烟也点着了，坐着吧嗒吧嗒吸烟，心里就想：我呀也过江，看看胡子去。这胡子是真有两下子，多年不见，想死了。我有一肚子话想向他说呀，他为什么不过江把拱滩镇拿下来呢？拿下来之后，老百姓得多高兴啊，那就解决了大问题了。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出岔的，沿着江，这王老八抬头一看，有一伙好几十人，左一堆右一堆的，带着那么多货，这干嘛的？他催着马就过来了，到了近前，把马带住了，把胸脯一拔，哎，你们哪来的？干什么的？啊！大伙一看，都瞅老工头，老工头心里一翻个，坏了，这不是著了名的坏蛋王老八吗？怎么那么倒霉，在这遇上他了？老工头毕竟年纪大了，有经验，心里发慌，表面很镇定。老头把烟袋磕了磕，站起来，鞠了个躬，啊，长官，这东西是我的。什么东西啊？土特产。哎，这年月兵荒马乱的，想运到一个地方啊，变现整俩钱儿花，贴补生活。土特产有证明吗？有，请长官过目。说着话，把那批件往上一递，王老八接过来瞅了瞅。啊，山货，对，一色都是山货。那我得看看啊。说着从马上跳下来，他背着个手溜达到这些筐的前边，打开了仔细观看。不对呀，这不都是药吗？啊，止血药、止疼药，还有纱布。喂，我说你姓什么？老头，免贵，我姓龚。我说老工头，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呀？你知道不知道上面有明文的规定，这都属于禁品啊！什么他妈的山货，你瞪眼穷白活。我明白了， 你是赤党分子吧？你想把这东西运到赤区去，对不对？哎呀，这怎么搞的？怎么搞错了？不是那么回事，请长官原谅。原谅什么呢？把他给我逮起来。

这些东西全部没收，把所有的人全给我带着回咱们团访局，咋咋咋吧。就这样，龚大爷被捕了。书说简短，这一天晚上是飞行拷问，那些人都是脚夫，出苦力的，不了解内情，自然说不出什么来，所以那些人蹲些日子就被放了。但是龚大爷可不行了，他们拿他当骨干分子，施用了各种酷刑。龚大爷牙关紧咬，就是不说实话，一直问到天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这个王老八赶紧报告了他们团长，团长姓赵，更不是东西，是个土匪出身。听完了之后把脑袋一拨了，哪有那么些时间跟他扯淡呢？既然你认为他是赤匪，就干掉就算了。第二天就拉到公滩镇，当着老百姓就地处斩。可惜龚大爷命丧公滩，死了。这个消息就传到傅怀忠耳朵里了。傅怀忠一听，急出一身冷汗来。哎呀，不仅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搭上了一个人呢。他赶紧把这个情报送回乌江对岸，见着贺龙一五一十全说了。贺龙一听是血贯同仁，顿时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好，一定要给龚大爷报仇雪恨。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牺牲啊。上文书咱说了，龚大爷为了给红军搞药，壮烈。

首要的问题解决船和运人的问题。这贺龙第二道命令下达，凡是会编诸筏的人全都出动，是连夜编诸筏子好渡江。村里的老百姓差不离都会这门手艺，因此主动登门请战，贺龙非常高兴，让他们帮着忙连夜赶工，就编出了20只诸筏，每只诸筏能运20个人，10只诸筏能运200人。因为那些船只啊都被国民党弄到江对岸去了，没有正式的船只，一旦到达对岸，那船就归红军管了。这诸筏下水之后，贺龙又一声令下，选了200名先锋队先登上诸筏渡江。你说怎么那么巧，老天帮忙，这一天也是大雾的天，江面之上浓雾笼罩，隔着不远就看不清了，便于红军行动啊。由卢东升率领200名敢死队是先奔对岸靠拢，一帆顺风，真就顺利地到达了对岸。对岸的江边全都是船呢，他们从诸筏跳到船上，一声呐喊就到了岸上。前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红军突然而至，这下可乱了营了。哎，这怎么回事？啪啪啪，就放开枪了。那顶什么用？红军个顶个的跟小老虎一样。卢东升指挥一部分士兵往前进攻，另一部分士兵赶紧战斗。红军这一进攻，他们就麻了爪了，是四散奔逃啊！除了死伤的余者各自逃生，所以没费什么劲儿把沿河城占领，接下来把公滩镇也给占领了。什么那姓赵的团长、姓王的那些坏蛋，早就跑没影了。贺龙不仅把药材夺到手了，给龚大爷报了仇，还在公滩镇寻找到龚大爷的尸体，举行了小型的追悼会，安慰了家属。这些事情一一全搞定了，有了药材，哎呀，解决大问题了。这夏曦服完药之后也逐渐的身体康复，这些问题是逐一解决。尤其把这沿河城拿下来之后，红军的物资也得到了补充，现在要说是兵强马壮那还差点，起码来说眼前的难关又渡过去了。贺龙把本地的游击队集中起来，先成立独立团，而后逐渐扩大，有很多穷苦人纷纷加入红军的队伍。贺龙又把他们整编成东都第三师，由贺炳炎任师长。红三军占领沿河的第四天，有几名侦察员急急忙忙的来见贺龙，向贺龙报告说，在这江南80里远的甘溪一带，有大批红军正同前军、桂军、湘军激战。贺龙和关向英、卢东升等人就是一愣，又有红军，这是哪路的红军呢？啊，离这80里的甘溪呀，展开地图一看不太远，就问侦察员：“你们知道不知道这红军是从哪方向来的？番号是什么？”侦察员晃了晃脑袋，这不清楚。那这样吧，你们继续给我侦查，一定要了解详细的情况。然后贺龙、关向英、卢东升找夏曦来商量。夏曦啊，正看报纸呢，这报纸是国民党出的报纸，那从上面来讲也能找着消息。夏曦一看是贺龙，赶紧把报纸递过去。胡子，你看看这条消息。贺龙拿过来仔细一看，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江西萧克

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拿笔上的勾着呢，非常显眼。贺龙把大腿一拍，搞定了，看来侦查员看到的消息是真的，是正确的。闹了半天是萧克领的第六军要跟咱们会合，正找咱的队伍呢，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呐、啊！贺龙又说，那么外地的红军到了贵州了，人地两生啊，急于要见到咱们，咱们必须得主动出面去迎接他们。于是贺龙就分兵两路去迎接六军团。说到这儿，咱得详细介绍介绍这红六军团是怎么回事呢？说起红六军团来，咱们就得说说红六军团的军团长，叫萧科。这萧科可是红军领导人中为数不多能活到过了百岁的老将军之一呀。萧克将军在55年授衔的时候被授为上将，要说和萧克同一级别的人不是元帅就是大将，这可能有些不公道，但萧克将军胸怀宽广，一点也不争啊。直到2008年10月24日逝世，享年102岁。萧克原名叫萧克忠，字武义，1907年出生于被敌人熟睡的时候，用醉酒瓶子隔开了绑绳，后来辗转回乡，参加了家乡的秘密党组织。此后朱德、陈毅等人的南昌起义部队智取宜章，萧克就奉秘密党组织的命令去请求工作，朱德就任命他为新组建的独立营副营长。后来几经转战，萧克也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上，萧克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是到了1932年，萧克从一个小小的独立营副营长升为红九军军长。当时啊，中央也看到了萧克的军事才能，就调他去湘赣省委去整编红八军。不少中低级指挥员也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遭受关押和杀害。萧克呢，由于在全军是最高的指挥员，虽然年轻但德高望重，这帮肃反人员没敢动他，跟贺龙差不多，但也拒绝了他正确的军事建议。结果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失利，被迫开始西征，争取和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此时的红八军已经改编成红六军团，在萧克的指挥下，红六军团是且战且走，巧过八面山，抢渡湘江，巧施草帽计，让敌军自残，全歼长沙王维共和国的上将。王震原名叫王于开，湖南浏阳人，小时候给人拉过黄包车，当过铁道工人，搬过道岔。在大革命时期，王震参加了工人纠察队，马日事变发生之后，敌人也将这支工人纠察队进行了包围，工人们自然不肯自己交枪，就奋起抵抗，结果子弹打光，大部分人牺牲。而王震呢，在子弹打光之后，找到了一些国民党军官穿的衣服，把自己纠察队的蓝衣服换下来，大摇大摆地在敌人的眼前离开，敌人居然没有发现。逃出敌人的包围圈之后，王震又参加了游击队，配合过黄公略的红三军打到浏阳县城，协助过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过长沙，帮助过朱

毛大战文家市。此后湘东特委又命令成立湘东独立师，王震任第三团的政委。随着湘东独立师在湖南的东南部转战，后来湘东独立师改番号为湘赣独立第一师，和湘赣独立第三师一起合编为红八军。王震又兼任政委，带领着红八军配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作战，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萧科来了之后，他就随着萧科转战。咱再说这任弼时，这任弼时更了不起啊，他这原名叫任培国，1904年出生，湖南湘阴人，知识分子出身，有学问，和后来的大将萧劲光是同学，到俄国留过学，早年见过毛泽东，1922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搞地下工作，也是几经艰险，后来又被调到中央苏区工作。由于王明把持的政权大搞肃反活动，任弼时在刚一开始没有什么实际的斗争经验，所以对王明的肃反是支持的，王明对他也非常信任，就把他和其余的两个人，也就是坚定支持王明的，调到了湘赣省委主持肃反工作。结果在实际工作中，任弼时就发现了大搞肃反不但不会加强红军的实力，而且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革命干部，大大的削弱了红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实力。任弼时醒悟到这一点之后，就转向了萧克这一边，坚定地支持萧克他们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抵制中央的错误。所以说他也是红六军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其余的李达、甘四奇、谭家素等人也都是红六军团的骨干成员，后来也都成为共和国的将军。咱可要说明一下，这个李达不是共产党建立时候那个李达，这个李达出身于湖南的贫农家庭，现在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咱再说红三军这边，贺龙听说红六军团要来，赶紧撒开人马四下寻找，自己也率领黔东独立师去了贵州境内的石梁。这天贺龙听说木黄地区来了不少红军，刚刚准备派侦察员去侦查，门前就一阵的喧闹。贺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刚要出去去看看，只见卫兵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一进屋见着贺龙之后，啪先行着军礼，而后跟贺龙是热烈握手。贺军长，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红六军团的红五十团的团长，我叫郭鹏，总算见到您了，真不容易啊。贺龙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啊。郭团长，你们的军团都来了吗？报告军长，我们团在甘溪一仗就跟主力失散了，不过我估计他们也应该离我们不远了。贺龙听完了高兴地点点头，立刻派勤务兵带着郭团长下去休息，同时派出两名得力的侦察员去木黄一带侦查，一定二话没说把手里的活放下，跟家里人打了个招呼，我有急事啊，我去半天就回来，领着两个人就上了路。这功夫太阳已经往西边转了，石梁距离这木黄有30多里，张朝泰选了一条近路，这个近路全都是翻山，结果这三位都是翻山的好手，如履平地呀。天快擦黑的时候，三个人就来到木黄镇，等进镇子一看，果然有不少的红军在此驻扎，因为这个情况没有摸清，三个人没敢多问，便径直来到镇内。

等进了镇子之后，张朝泰找了个亲戚打听情况，一打听才知道，这些红军大部分都是江西口音，但具体是什么部队就不清楚了。恰巧有个小战士正往墙上贴布告，赵征赵平跑过去一看，那布告的落款写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二人一看没错了，一下子就抓住贴布告这个小战士的手，小同志，我们是贺龙部队的侦察员，可找着你们了。这个战士听完了之后，上下打量了多时，似信非信的就问：你们也是红军？啊，一点不错，你们真是贺龙的人，那还错得了吗？这小战士听完之后，把将的头放下，激动地抓住赵征赵平的手，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同志啊，可找着你们了，找你们真不容易呀、太苦了。说着这小战士这眼泪刷刷刷就滚落下来了。赵平就说：小同志，你们的首长在哪儿？领我们去见见吧。好，你看我把这事儿忘了，跟着我走。这个小战士把他们带到一座庙前，在这儿的警备人员一看有陌生人，赶紧把枪一举：站住，干什么的？小战士过来就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红三军呐、这是红三军咱们自己的同志，要见咱的首长，这是贺龙贺将军派来和咱们接头的人。是吗？其中有一个警备员撒脚如飞往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院里的笑声朗朗，那警卫员在头前走，后边跟着一个人。就见此人身材高大，二目如电，身上穿着灰布军衣，戴着八角的军帽，扎着皮带，蹬着草鞋，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啊。那个小战士赶紧过去夸行了军礼：报告军团长，这两位是红三军的同志，要求见您。赵征赵平一听军团长，就知道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萧克将军，赶紧过去行礼，而后说明了来意。萧克伸出两只大手把两个人的手抓住，满面是笑：同志，谢谢你们，谢谢红三军的同志，谢谢贺龙军长，我们终于找着你们了。接着萧克又将他们三个人介绍给任弼时和王震。任王二人听说贺龙就在不远的地方等他们，自然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看来要见贺龙是就在眼前呢。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会是敬畏天不平的边陲，东流百万回，如今的茫茫秋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国成立后幸存归来的仅有277人。无数热血青年永远留在了雪山草地或牺牲在战场，无数家庭从此只剩无尽等待，很多烈士档案上只留下北上无音讯5个冰冷的字。而正是这场隐秘而悲壮的鱼肚出发，铸就了不可替代的长征根基。它是中央红军主力首次完整的战略转移，从此跳出了敌军铁桶般的包围圈，彻底摆脱了被动防御的绝境，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正是从于都河畔迈出的这第一步，开启了25000里的伟大远征，为中国革命的绝地反击最终。

0: 都留存着长征出发的印记，也承载着后人绵延不绝的追思。这份缅怀不是刻意的追忆，而是身处盛世回望来路时发自心底的感念与铭记。供水河静静东流，一如九十多年前那个深秋不曾停歇。九十余载岁月更迭，烽火硝烟已然散尽，当年惨烈的阻击战，静默的河畔送别，居民同心的坚守，都沉淀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而新时代的余都早已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眼下新一代余都人正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绝境拼搏无私奉献的长征风骨，以实干接续先辈使命，让长征精神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
2: 星期六，农历五月十三，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2: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3: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3: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3: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2: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3: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2: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3: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4: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
3: 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 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

0: 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方都将坚持中孟
0: 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融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 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 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纪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八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于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治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 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

0: 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并且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风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81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

0: 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灰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
4: 植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着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

0: 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4: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5: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

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领标准，凡符合由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 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

0: 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云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云县政府提出。

0: 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一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1: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2: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3: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4: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1: 没事，妈给你遮住。

0: 雨太大了。
1: 没事，爸给你挡住。
2: 爸妈，我已经十八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3: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4: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5: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4: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5: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4: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5: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6: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7: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8: 干杯！干杯！来，干杯！今天不对不对，
7: 来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5: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4: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5: 快快快，来人呐。
9: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0: 脑梗
9: 死于心脑血管
10: 脑血管病死亡，
9: 平均人均
10: 1万元
9: 死亡够
10: 10秒，
9: 高于肿瘤及其他血管疾病。
11: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7: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16: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8: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11: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9: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20: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1: 我爱中国，
20: 共筑一个国，
16: 共爱一个家。
2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3: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24: 你传到哪里去了？
23: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24: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25: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2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1: 中国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33回，书接前文，江政委让大队人马开拔直奔娘家祠堂。那么放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咱对这个羊的肚子要做一介绍。羊大肚子叫羊宝，是杨家堡的堡队长，他原是个开堡局的赌棍，一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靠的是坑蒙拐骗为生。他的靠山呢，就是本地的地主杨超凡。杨超凡和独立支队的司令响当当的刘九来有八拜之交，常派这杨宝与他们来往联系，因此杨宝跟这个轰轰烈烈的这位九来就见过面，有一面之缘。虽然只是一面之缘，杨大肚子就吹成他和九爷有交情，是九爷的门徒，所以呢当赌赢了耍钱时还行，或者是输了就耍赖，就打出九爷的旗号去吓唬人。如果此法不灵呢，他还有第二套本领，就是用小刀子割自己的大肚皮，那肚皮大肉啊特别厚啊，割一寸深好像呢别人划破一层皮一样，离着他五脏六腑远着呢，而且这血顺着大肚子往下流也不碍事，是个滚刀肉。人们呢怕因为这事儿闹出人命来，所以只好让他一步，有时候也只能认输。这个人是地地道道的无赖之徒，连地主们周边这些人都拿他没办法。你想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杨大肚子就靠这一手还真就行了，也走得通了。那么杨超凡这样的地主逃到汉口合肥，

开封再小一点的地主，就到县城或镇上去躲避，留在家里少数的地主也不愿出面，直接去当这个风险。就这样呢，于是呢，多数就退到第二线了，所以把他们的爪牙派出来登了台了，杨大肚子自然就当了保长兼队长。可是实权还在杨超凡的手里。单说这一天，杨家堡这堡队成立的日子，30条枪是杨超凡的，那么枪一部分分给地痞流氓，早已前来报道了，一部分是杨超凡的，所以催了一天才到齐。原来4个保丁都当上了班长。这些佃户们反而愁眉苦脸，蹲在祠堂大厅里。班长把枪分给众人之后，开了枪：“咱们正式成立小保队，你们呢都是有枪的兵，以后大小呢都有点能耐，有点名望。”他一想，打算说让杨大肚子，又觉着不大合适，于是又改口了：“以后啊。”不能再瞎喊外号了啊！得称杨队长。瞄了杨大肚子一眼，杨大肚子乐的，嘿嘿嘿，两眼眯成一条缝，表示满意。其实杨大肚子眼睛并不小，和人吵架耍无赖的时候，那眼睛瞪得跟牛铃似的。可是呢，有时候呢，这眼睛有点臃肿。所以一笑的时候，眼睛上的两片肉一合，就成了一条缝。班长更得意，接着讲：“干啥都有个规矩啊，背起枪来就不能像扛锄头。你看你们拿枪像拿这个拐棍似的，垂头丧气，没有一点精神，这不行。谁说谁教啊？头抬起来，脚并拢，眼睛要睁开向前看，再瞪大一点。”要像豹子吃人一样，腰腰挺直，做一遍又一遍，做一遍又一遍，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好一阵。杨大肚子、杨宝长得有点不耐烦了，这时候他就宣布：“先由杨队长训话，训话啊！”随着放开了喉咙，各位立正。就这样，杨大肚子、杨宝乐了，弟兄们。班长刚才还说了让我说说话，那我就说说话吧。啊，杨大肚子一迈步来至近前，有人给他搬把椅子，随手他就把这椅子咔蹬倒在地。搬这椅子干什么？啊，带几个人去巡逻啊，别叫共产党把咱们一锅给烩了，给端了，明白吗？我现在训话。你们必须都得听我的，什么事儿呢？都要听我的指示，要不然我可真就不客气。这班长一个立正，站在杨大肚子面前，随便的又说了几句啊，大队长，我这呢有5只飞机，是不是给您送去吃一顿？看来你还是懂点事儿，不错不错。我还有2挂鞭炮，我可不可以到外面给你放一放，表示庆贺？行啊，行啊！噼里啪啦又放鞭炮，然后命人又把这鸡送给羊的肚子。羊大肚子这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太满意了。今天是大吉大利的日子，好，好啊，太好不过了。杨大肚子又放开喉咙讲了出来。我说各位，不瞒诸位，我杨大肚子、杨宝干这个我是外行。超凡先生和诸位看得起我大肚子，我也不能不识抬举。咱就是秃子当和尚凑合着干吧。实际上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和押宝差不多。你就看你的运气好不好？我这几年呢，时来运转，押宝回回站红道，推牌九一摸就是个9点大，没想到又当上队长，哈哈。